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直为国把忠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

儿子养。

双银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辈

0: 船上闹个惊恐。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我手忙脚乱了，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褂我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0: 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互动交流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了，遇到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计划一下，找个时间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之前存的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这会儿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夜里北部、西部多云转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北部、三门峡局部会有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呢也是白露节气了，在这儿呢也特别要提醒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中午这会儿啊，温度呢是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早晚呢相对来说比较凉。大家在清晨起来去喊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啊。特别是开嗓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不要是迎着这个冷空气一下刺激到我们的嗓子，会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还是要科学的去开嗓，科学的用声。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段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来自于新乡的董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上面几红绳，还有对细蓝垫在那正当中，那灯上还有一片黄灯灯，那个那是啥？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

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有机会站在舞台当中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两分钟的时间。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会愿意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给孙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再把握一下音准的问题，同时呢也要注重方言音，我们尽量的去克服一下啊。而且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稍稍的可以弱一点点，出来的效果呢可能要比现在好一点，因为伴奏略大的时候会盖过您的声音啊，可以尝试着再重新录上一段试一试。但也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为您点赞，也为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来点赞。因为在中原戏迷擂台赛这个舞台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有朋友说呀，那我唱的不行啊，我唱的没有别人唱的好，大胆的先开口唱，慢慢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唱的越来越好，表演的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红楼梦》当中的这段唱。

是不开口，你叫我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

这是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期待着你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会发现啊，好听的唱段能够唱到我们心里，它一定是带有感情的，要融入。

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2: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1: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2: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五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

0: 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块，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0: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块。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99-9681，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好有1.98块的活动，毫不犹豫订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0: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99-9681，她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块，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1: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1: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0: 没错。

0: 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得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0: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呢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林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0: 回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同时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发送自己平日里录制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听到大家所演唱所表演的时候呢，联系不到您稍显有些遗憾，所以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来参与节目。接下来要参与的是一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吴老师唱的怎么样。

管你年过三十，成仙鬼。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段包青天当中的唱段，黑头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因为黑头唱腔我们要把握住它的三大核心音色，一个虎音，一个炸音，一个脑后音，这对于我们的嗓音条件有着很高的标准啊。我们的底气要足，我们的声音相对来说是宽厚的，低沉的，同时要有这样的一种爆发力，让我们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同时在演唱的时候还要注重的是啥呢？头腔、鼻腔，它声音的一个共鸣腔体的运用，这样让声音出来的话相对是高亢的。在演唱豫剧黑头唱腔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特别是让我们的声音这个厚实起来的方法，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啊。对于刚刚的吴老师整体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我们的老师来点个赞哈。特别是女生唱起这个黑头唱腔来说，对于声音的宽厚度它其实要求是更严的，对吧？也是更难发出这样的一种声音，但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给我们的吴老师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爱唱黑头唱腔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有朋友在跟着一块唱，也期待着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声的演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在节目时段都会为大家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曲剧名家孔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这段唱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

0: 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

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

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可怕？人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

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需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
预知信号。

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

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

0: 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糕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4: 哦。
5: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老了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那个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啊。

0: 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是咱们祷告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说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嗯，你说黄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但吃了咱们的草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草膏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的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过，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啊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上，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呀，哎呀，宝宝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健康。
1: 好，您用上了草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面子都是他们的。所以一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草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草膏的功劳。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哦哦哦，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
0: 的
1: 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用老高来维护它啊。
0: 对，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宝宝，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传下来的草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0: 哎。
2: 老高 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反正睡不好觉也强了，反正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了，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火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77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火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主要是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1: 太好了，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知道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3: 好了
1: 好，姐姐祝您健康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跑了。
1: 好，谢谢，好，姐姐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1: 好，姐姐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0: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枣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
1: 嗯，
0: 嗯，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
1: 嗯，
0: 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
1: 嗯，
0: 完了通过吃枣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0: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枣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对，
0: 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枣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枣糕真是回春呢，治病真，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枣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枣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治疗这些疾病用枣糕的太多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好，再 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枣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枣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金钱。

0: 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家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我也是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哈、看到一个特别惋惜的一件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扬州，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晚上经常熬夜打游戏，结果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说胸口剧烈疼痛，送到医院之后很遗憾没抢救过来。医生给诊断的是主动脉血管破裂，心包腔内积满了血液和凝血块，才刚刚20岁，真的特别惋惜。
7: 这种啊，在心包腔内，那也是主动脉脐血段的血管破裂。
6: 嗯，
7: 在临床上啊是没有抢救机会的，基本上就是100%了。
6: 哇，其实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您最近讲的这个血管健康问题了。真的是人这一生啊，咱都要去研究的这个课题，一定要给它攻关下来。
7: 血管呢，就是人体的主干道。
6: 嗯，
7: 所有器官的供血都靠血管的输送。
6: 对，
7: 如果这个主干道出问题了， 它就是致命的，
6: 是大事儿。
7: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首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可以恢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6: 嗯，
7: 血管功能是正常的，就能避免呢很多重大疾病的出现。
6: 是的，
7: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防止疾病突发复发最有效的手段。
6: 嗯，
7: 比如我们说心脏能下多少个支架，
6: 我以前听到过最多是下了5个支架。
7: 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呀、啊、是可以装下6个支架。
6: 嗯，
7: 再堵的话就没办法了，
6: 没有地方了是吧？
7: 对，也就是说再堵只能是支架里再下支架了、
6: 嗯、下在这个支架上。
7: 对，没错、嗯、就是你把梗住的血管撑起来了，那血管呢就要承受一定的力。
6: 嗯，
7: 如果承受不住血管就破了。
6: 对，
7: 哎，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再在这边啊再下个支架。
6: 嗯， 嗯，
7: 把这破口挡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分享过他自己一个事儿。
6: 嗯，
7: 他是17年查出的冠心病，4年的时间就下了6个支架。
6: 哇，
7: 大夫当时告诉他就再堵没地方下支架了，
6: 宣判了未来的这个方向了。
7: 临床医学呀、啊、就是这样。
6: 嗯，
7: 像是冠心病患者发展到最后支架都下不去的时候，就只有药物维持。
6: 嗯，
7: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患者当时啊和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6: 嗯，
7: 下不了支架再堵不就要命了吗？
6: 对呀，
7: 所以说就要各大医院去看，想看看大医院呢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6: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多去几个医院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啊。
7: 没错。
6: 嗯，
7: 后来呀、啊、他去到北京看病，哎，一个老大夫啊就说血管弹力素
6: 提到了，
7: 哎，孩子请假去给他买回来血管弹力素，吃1年多的时间去复查，发现心血管没一点加重。
6: 太好了，咱看啊，4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但是服用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这1年没发展，已经算是很好的临床指标了吧。
7: 没错。
6: 嗯，
7: 这要是按以前的发展速度，1年肯定啊就堵90%以上。
6: 那可不，
7: 结果血管弹力素吃上以后，一个是磷脂充足，血管壁变得光滑。
6: 嗯，
7: 血液当中垃圾就挂不上去。
6: 对，
7: 另外一个是血管弹性好，心脏每收缩泵血都有力量。
6: 嗯，
7: 所以这个人不光是没有梗，而且心脏更有劲儿了。
6: 嗯，
7: 到现在心脏依然很好，
6: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血管弹力素它的临床意义啊，这种状态除了血管弹力素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心脏病朋友一定一定要吃它，因为它解决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内层光滑度这两大关键问题。
7: 再比如脑梗二犯呢，
6: 嗯，
7: 临床当中发现只要是得过一次脑梗的患者，他最终的死因大概率是脑梗二犯、三犯。
6: 嗯，
7: 你说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6: 以前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把它归结为说和血压相关，但现在啊，孙主任，我认为更应该是把它归结于血管这个问题，因为血压高是血管的这个结果。
7: 这个你总结的对。
6: 嗯，
7: 以前我们认为脑梗二犯了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
6: 嗯，
7: 那血压实际是谁在控制？
6: 还是血管啊。
7: 当血管中层弹力好的时候，它可以控制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6: 嗯，
7: 那么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问题。
6: 没错，有的时候哈、啊、是看大家能不能遇到好的产品。有血管弹力素这一类朋友，二犯的风险大大降低，几乎为零了。
7: 比如我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脑梗二犯。
6: 嗯，
7: 第一次犯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住几天院就好了，过了2年二犯了，送院也是及时。
6: 嗯，
7: 也没有后遗症。
6: 那这个朋友还是很幸运的啊。
7: 这个从疾病的角度讲他确实很幸运，但是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无比的焦虑。
6: 嗯，怎么讲？
7: 从二犯之后啊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因为二犯之后血压控制不住了。
6: 哦，
7: 换了好几个降压药，扩血管的、利尿的、抑制心率的等等。嗯，血压呀还是控制不住。
6: 嗯，
7: 吃着药血压基本呢也都在150左右。
6: 哇，
7: 高的时候能到180。血压上来眼睛脸都通红。
6: 嗯，
7: 有时候半边脸发麻， 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6: 那肯定害怕呀，这肯定睡不着觉啊。像他这种情况，一旦说发生三番的话，

0: 啊，那肯定结果是很不理想的。
1: 是啊，所以他就格外的焦虑，越焦虑血压就越高。
0: 对，
1: 后来也是到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血压先是稳定住了，不忽高忽低了，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用到半年的时候，血压开始逐渐下降，
0: 有变化了，
1: 平均一个月能下降5个毫米汞柱。
0: 嗯，
1: 吃到一年的时间，血压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状态非常好。所以说对于顽固性高血压的时候，血管中层弹性好了，自然就不顽固了。
0: 是的，血管弹力素啊，稳定的不仅仅是血压，更是大家焦虑的这种情绪。因为血压对于脑梗的朋友来说，就像走钢丝一样啊，就怕血压突然升高犯病。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大家都得吃，它非常关键。
1: 血压稳定代表血管弹性的恢复，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调控血压，带着全身的供血都会恢复。
0: 对，
1: 所以不管你调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前提一定先把血管调好。
0: 没错，心脑血管疾病哈，大家伙从这个名字上定义上来看明白了，核心是在血管上。
1: 但是以前我们治病治了很多年，吃抗凝的、降脂的、抗血小板的、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也吃了，甚至下了支架，但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调过血管。
0: 对，
1: 所以这一次空缺补上。香港的临床数据显示，自从在18年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引进之后，香港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患者逐年都在下降。去年临床统计中，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不足之前的10%，
0: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足以可见血管弹力素在心脑血管方面的效果那是独一无二无可媲美的。它不像啊那些心脑血管常规用药都是在这个血液上下功夫，我们血管弹力素呢是针对你疾病的根源，在血管的弹性还有血管的内层上下功夫，这样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是又好又快又准的。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在医疗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0: 怎么说，
1: 叫今天好药看美国，世界好药在香港。所有领域药物大部分呢都是在美国先研制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血管弹力素就是美国研发的。在血管弹力素研发出来之后，一直在心脑血管治疗领域的榜首。
0: 而且我们也发现哈，确实在这些领域它每年的投入也真的是很大的。
1: 对，
0: 因
1: 为这是市场的需求，
0: 是
1: 他想去继续啊独占这个市场，他一定要加大投入。
0: 对，
1: 但是好在我们不用管，因为什么？世界的好药在香港，香港信奉的是拿来主义，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不好的我不要。
0: 对，筛选。
1: 你研究出新的东西，好东西了，我验证之后确实好用，那就拿过来。而且不仅仅是美国，世界所有的好药香港都能拿过来。
0: 对，很省时省事儿哈。不管说你对方花了多少的经费，多大的科研成本，最后都得第一时间到达咱们香港地区。那孙主任，为什么香港就这么牛这么厉害呢？
1: 因为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全世界所有的草药枢纽站，世界各国不论是美国还是德国，他们只要出现新的一个经典好药，第一时间都想进入香港。因为只有进入香港以后才算打开了世界大门，打开了整个市场。
0: 对，
1: 换句话说，你这个药想走出自己的国门，想面向世界，第一步就是要在香港的市场上得到认可。
0: 这也说明了咱们香港地区在全世界的这种地位啊。难怪香港朋友长寿，看吃的用的它都是最好的。
1: 当时在血管弹力素出到香港的时候，同时还有很多经典好药，但是最后呢只有血管弹力素过五关斩六将，

0: 不仅留在香港，而且还在香港的心脑血管用药的首位。
1: 嗯，能跟血管弹力素相比较的一定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产品了。
0: 那肯定是
1: 不
0: 间断的东西，压根儿你连香港进都进不去。
1: 是的，
0: 当时一起进香港的有两个非常产品。
1: 嗯，
0: 其中一个是啊德国拜耳生产的伊达鲁珠单抗，还有一个是日本田边制药生产的伊达拉凤。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在医药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家。
1: 是的，也是这个领域的巨头的国家了。
0: 德国的这个伊达鲁珠单抗是针对急性脑血管出血的患者，它能做到3分钟止血，让血液恢复正常的凝血功能，马上把已经破裂的血管给你修补上，而且它不影响人体自身的凝血因子，不会产生血栓。
1: 嗯嗯，
0: 这个对脑出血急性发作的患者实在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当时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简直是轰动世界。
1: 嗯，
0: 德国现在所有的医院全都在用这个药，就这一个药让整个德国脑出血的死亡率从20%降到了8%。
1: 哦，
0: 在德国到现在一直都用这个药。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
1: 它是让急性脑出血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啊，这已经是很厉害了。
0: 而日本的伊达拉凤呢，针对的是所有类型的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阻止神经细胞坏死，减少脑损伤，保住脑功能。
1: 嗯嗯，
0: 只要在发病24小时内使用，就可以减少啊后遗症的程度。
1: 嗯，
0: 是日本所有脑血管疾病患者普遍喜欢用的一个药，只要是脑梗脑出血就用这个。
1: 嗯，
0: 所以有了它之后，日本脑血管病的后遗症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 嗯，
0: 哎，尤其是呀梗死量比较小的患者，能大幅降低致残率。
1: 嗯，
0: 也是脑血管病中啊关键药物。
1: 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哈，如果说能够没有后遗症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关注点啊。
0: 但是经过一年的临床对比，最后香港选择的就是美国的血管弹力素。
1: 孙主任，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啊，血管弹力素是不让大家出现脑出血的，而那两个呢是改善已经发生的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
0: 对，他们只能在脑血管病发病之后使用。
1: 嗯，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一样，血管弹力素核心上你不出现脑出血的。
1: 对，
0: 它是逆转你血管的健康，你血管不硬化了，压根儿就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
0: 那两个药你压根儿用不着，
1: 是没机会。
0: 哎，所以说你看，是想在出血之后用上间断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是把弹性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出现出血的问题呢？
1: 那咱肯定是选不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对吧？一旦发生脑出血之后，那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有不少老年朋友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抢救，或者说抢救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所有心脑血管患者都必须要用的。
1: 没错，
0: 血管弹力素里边的两大明星成分，首先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是目前世界上一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好，能支撑血液对血管冲击，
1: 对，
0: 血管不被撕裂，人就可以避免出血。
1: 是的，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咱说都是靠血管的这个中坚力量，它要够强大。
0: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
1: 嗯，
0: 血管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结构。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起着血管的保护作用，就能保证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
1: 嗯，
0: 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上。
1: 对，
0: 哎，你吃再多的药，再好的药，压根儿就穿透不到血管中层。
1: 嗯，
0: 那就是白吃了。
1: 是的。
0: 而这个内层，我告诉大家，就只有1微米。
1: 哇！
0: 哎，但这个1微米的距离，就是卫星上天那么困难。
1: 嗯，
0: 目前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鲣鱼弹性蛋白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1: 嗯。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我们说在药物领域确实也是值得大家佩服的一点。
0: 对，鲣鱼弹性蛋白它是亲脂的成分。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是磷脂组成。

0: 它能穿透血管内层到血管中层上去，而且它和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1: 哇、哦、
0: 这98是什么概念？吃进之后能吸收，
1: 高效吸收，
0: 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1: 嗯，
0: 这就好比是器官移植之前必须做配型一样。
1: 嗯，咱就别说说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了，就算是说输个血，咱还得看看你这个血型呢，一定得相同啊。
0: 鉴于弹性蛋白也是一样，
1: 嗯，
0: 与人体匹配度越高，哎，穿透性就越强。
1: 对，
0: 而且它是从鉴于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大家要知道，鉴于在260米深的压力下，它的心脏可以收缩，那么它强大的这种抗压能力，我们人用了之后可以快速补充弹性蛋白，
1: 嗯，
0: 逐渐恢复血管弹性。这时候即便你情绪波动，即使你血压升高到200，
1: 嗯，
0: 你的血管也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全啊。所以同期啊，进入了那么多煎的药，但咱发现香港只留下了血管弹力素，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恢复血管弹性。不管你这药只要能保证不出血，那你就永远都用不上了。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是仅仅预防出血那么简单。
1: 嗯，
0: 有人说我们冠心病已经堵了50%了，脑血管已经狭窄了，
1: 嗯，
0: 血管就剩一条缝了，怎么保证血管不堵呢？
1: 这个我听身边有老人家说要做那个球囊介入手术，做完也不能保证说以后不犯。
0: 球囊介入手术只能解决呀血管的局部梗塞的问题，
1: 嗯，
0: 也是临时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你准备做一个腿的手术换股骨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脑血管啊又有一个地方堵得比较厉害，那为了手术安全，
1: 嗯，
0: 医生就会手术之前呢给你把脑袋这里边这个梗堵用球囊
1: 把它撑开啊，
0: 保证在你这个股骨头置换的手术过程中变脑梗，哎，而且只是局部一处。
1: 明白了。
0: 但是血管硬化呀它是全身性的。
1: 对。
0: 你必须保持全身血管光滑，它才会呀哪里都不堵。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我们血管弹力素里边呢米糠脂肪烷醇，它就是具有直接性、双向性和根本性。
1: 嗯。
0: 首先我们说直接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肝脏提供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
1: 嗯，
0: 相当于给血管内层涂层油，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滑呀。
0: 这个时候血液垃圾就挂不上去了。
1: 对。
0: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的患者，淤堵就不会加重，疾病就不会突发、复发。
1: 嗯，明白了。孙主任，那您说的这个双向性指的是什么呢？
0: 肝脏合成磷脂后，不仅能光滑血管内层，还能啊分解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脂肪微粒。
1: 嗯，
0: 一般服用4瓶以上，能有效控制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辅助我们降血脂。
1: 嗯，这也是另一个层面哈、啊，让血管没有堵上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根本性。
1: 嗯，
0: 连续服用8瓶以上，从根本上逆转血管状态，保持血管内层光滑度，这时候垃圾想挂都挂不上去。这就是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
1: 对，
0: 防止梗堵。
1: 是的，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层光滑，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既防了出血，又防了栓塞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用血管弹力素的真正意义了。
0: 不出血和不梗，这是一个底线。
1: 嗯，
0: 但是啊，真正的好是要上限的。其实我们血压有个情况，
1: 嗯，
0: 它的危害不亚于脑出血、脑梗，
1: 嗯，
0: 就是脉压差大。
1: 脉压差大，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脉压差是不是也和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
0: 脉压差大就是血管弹性差，只有这一个原因。
1: 嗯，
0: 也就是你的脉压差就代表着你血管老化的速度，而血管老化的速度表现的就是啊弹性差。而且啊，随着年龄增大，脉差增大，咱们也会出现头晕，
1: 嗯，
0: 走路不走直线，脚底没跟，经常稀里糊涂不记事儿，
1: 这就属于慢性的遭罪了啊。它不像说脑梗脑出血发病那么急，但是确确实实在大家伙这个生活方面都会有影响。
0: 对，所以说脉压差大，心脏负担重，
1: 嗯，
0: 心脏送血阻力大，

0: 血压波动大，
1: 脉压差大，核心也是血管弹性的问题。所以血管弹性啊，真的是所有老年人咱都逃不开的话题，都要去面对的。
0: 而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解决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
1: 嗯，
0: 弹性逐渐恢复，脉压差会逐渐缩小，我们刚才说这些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血压也会变得稳定。
1: 所有跟血压俩字儿沾边的啊，咱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还是说你脉压差大，都是血管的问题。而面临血管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我吃这个磷虾油，我吃卵磷脂，我吃鱼油等等，这些产品啊都没有办法穿透到血管中层去解决血管弹性的问题。而血管弹力素兼于弹性蛋白一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它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多维度恢复血管的健康。那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那孙主任，接下来我必须要替广大听友和您问一下啊，这么好的血管弹力素您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大家伙都着急了。
0: 这个今天告诉大家，血管弹力素手续啊已经走完了。
1: 哎呦，这么快。
0: 对，但是为什么在节目中跟大家没说呢？
1: 嗯，
0: 哎，就是因为想趁此机会给大家再配一个香港所有服药患者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1: 是什么？
0: 在香港啊，家家必备。
1: 嗯，
0: 里边还有啊三大黄金配方成分。
1: 嗯，
0: 双剂加姜黄，是香港强的护肝产品。
1: 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不就是被誉为这个清肝术的香港肝黄金吗？
0: 对，答对了。
1: 嗯，
0: 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就是一直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虽然被誉为清肝术，但它是啊片剂口服的。
1: 嗯，
0: 但它三大黄金配方，三重保肝功能，达到的效果大家呀是拿它和手术相媲美的。
1: 没错，
0: 因为它配方特别厉害，几十年来独一份儿，里面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
1: 嗯，
0: 姜黄30毫克。现在的护肝产品真是琳琅满目，
1: 很多，
0: 但有配方的只有香港肝黄金。
1: 确实，你看我昨天去药房帮朋友买药，前面有大姨就是买这个护肝产品，那店员一下子拿出来一堆啊，给他介绍让他挑选，我也跟着听了点啊。他说这个里边有姜黄，那个里边有水飞剂，但是都是单一的，
0: 成分单一，效果就单一。
1: 对，
0: 像我们身边呢很多大厂生产的护肝片，
1: 嗯，
0: 也只有啊水飞剂一种成分，
1: 嗯，很单一，
0: 而且含量大概在100毫克左右，很常见，
1: 嗯，
0: 属于单一配方保健的量。而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全方位保肝，将高含量水飞剂、朝鲜剂、姜黄三种药材同时按配比入药，
1: 嗯，
0: 才能被称为肝黄金组合。
1: 是的，
0: 也是几十年来临床效果可靠的保肝产品。
1: 嗯，把肝的这个成分用高含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效果一定是翻倍的啊。
0: 香港肝黄金不同于单一成分，三种成分三种效果。
1: 嗯，
0: 水飞剂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脏功能，它能够保障老年人肝细胞再生率，
1: 嗯，
0: 每天都维持在10%。肝功能好可以提高药物转换率。
1: 嗯，
0: 就拿降压药来举例子，之前肝不好吃两片血压也控制不住，肝功能好了同样吃两片血压能控制住了。
1: 对，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肝好用药效果才能更好，所有用药的朋友咱都得保护好肝，香港肝黄金就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要用上。
0: 大家以前都知道水飞剂能再生肝细胞，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朝鲜剂。其实说到肝脏健康，你光再生肝细胞不解毒行吗？
1: 不行。
0: 不抗炎行吗？
1: 都不行，哪个做不到都会损伤肝脏的。
0: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配肝

0: 姜黄提取物，100克的姜黄粉才能提取出1毫克姜黄提取物。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干黄金里面的姜黄提取物才30毫克，它的实际功效相当于3000克的姜黄粉。
1: 对，要看实际功效。
0: 它能给肝脏抗炎，避免肝脏炎症浸润，形成包块结节、硬化及病变。全方位保肝。
1: 嗯，孙主任，我来总结一下啊，水飞剂再生肝细胞，朝鲜剂呢是给肝脏解毒，净化肝脏垃圾，那么姜黄呢它是抗肝脏的炎症，三者强强联合才造就了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无可超越的地位啊。
0: 对，总结得很到位哈。
1: 嗯，那孙主任，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好的香港肝黄金怎么给大家配呀？您看上次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给大家配的是苏合香，咱没收钱啊。
0: 嗯，
1: 真的要替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问一个关注的问题，这回这个香港肝黄金收不收钱？
0: 哎，你有没有注意，
1: 嗯，
0: 我刚才讲肝黄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想给大家配一个产品。
1: 嗯，
0: 配药本来就没打算收钱
1: 啊，
0: 要是收钱呢，这次活动早就开始了。
1: 嗯，
0: 因为免费，所以我才跟香港沟通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踏实了，心里有底了啊，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记得当时咱们这个肝黄金可是468一盒啊，现在是免费的，那真的在经济上给大家减轻很大压力了。
0: 不光在经济上，
1: 嗯，
0: 为什么这次配上香港肝黄金？因为我考虑到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吃药吃的实在太多了。
1: 那是。
0: 把香港肝黄金配上，不仅能保证药物的吸收效率，还能保证你没有任何药物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只要长期吃药的人，大家一定要配上香港肝黄金。
1: 是的。
0: 把肝脏保护好。
1: 嗯，那孙主任，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哎，那肯定的，要不定下来我也不敢现在跟大家讲。想用美国血管弹力素的配上香港肝黄金，
1: 嗯，
0: 今天呢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等活动开始我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这里通知大家。
1: 太好了，就等着了啊。血管弹力素解决心脑血管问题的根源，恢复血管弹性，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那肝黄金呢，全面的恢复肝脏健康，让被药物长期摧残的肝脏啊恢复正常。这俩强强联合，就全面的解决了我们心脑血管朋友的所有问题了。这次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有想用血管弹力素的，有想用上香港肝黄金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 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

0: 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您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我就向您那个，这个问一问呢，这个我老伴儿这个病的情况
2: 啊。您说。
3: 他呢，23年早搏，在那个在医院呢，完了去了之后，他就背那个那什么，就是动态心电图。
2: 嗯。
3: 动态心电图那个时候吧，就是，是1700多次吧，
2: 才1700多次啊？
3: 不是一万七。
2: 对，我叫1700多次，那这还看什么？
3: 一万，
2: 一万多次也不多呀。
3: 那个到
2: 有没有连发的？你要单纯10000多次，那也不需要治啊。
3: 他有，这个时候他有。
2: 连发能发到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3: 啊，我现在我看啊，最近做的这个。我先说这个情况，
2: 我跟你说早搏呀，谁都有
3: 啊，
2: 哎，但是10000多次也很正常，关键看他有没有连发的，如果有连发的，时间长了人难受，需要调理一下，没有连发的可以不管他
3: 啊。我寻思看看你能给我给想想办法，我现在给这个最近这个，
2: 他得是病啊，不是病，我给你想什么办法？
3: 那个就是最近，他那阵就是采取的保守办法。跟你那买了点舒克香，
2: 可以啊，
3: 配着那个配着那什么，就是那个参松羊心胶囊，还有那个贝克勒克。
2: 嗯，
3: 这样式的话吧，这个就很快就纠正了。
2: 嗯，
3: 前些日吧，可能累着了。
2: 嗯，
3: 累着他这个是就又发现这个，就发生这个事了。
2: 他怎么发现早搏的？
3: 就是。自己撅出来了，沿那个沿脉吧，搁手这一打脉吧，就是、
2: 嗯、
3: 就能摸出来。
2: 嗯，自己有什么感觉啊？
3: 就是不得劲儿。
2: 嗯，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3: 那没有。
2: 他早搏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3: 就早搏的时候，就是也没做什么，就是那天就是累着了，累着之后吧。
2: 干什么活累的？
3: 上外边就是那个旅游。
2: 嗯。
3: 哎，走路多了。
2: 旅游去哪儿了？
3: 去的四川。
2: 回来坐什么飞机还是火车？
3: 回来坐的动车。
2: 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发病的？是上车的时候还是下车的时候还在车上？
3: 不是，到那个去青城山回来之后。
2: 嗯。
3: 第二天早上。
2: 啊，第二天早上。
3: 就是到宾馆。
2: 嗯。
3: 完事那个第二天早晨。
2: 嗯。
3: 开始发现这个事儿，就是。
2: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今年
3: 70。
2: 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了多少？
3: 身高和年轻时候没什么改变。
2: 没什么改，有颈椎病吗？
3: 还有。
2: 爱玩手机吗？
3: 爱玩手机。
2: 颈椎病引起的，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3: 啊，他有那个，这个就是颈椎，这个是19年查出来的。
2: 这个早搏是颈椎病引起的。
3: 啊，那怎么治呢？
2: 把手机放下呗，少看手机吧。
3: 少看手机。
2: 嗯。
3: 好。
2: 啊。完，再有一个血管老化了，颈椎卡血管了，你可以给他增加点血管弹性，不就完事了吗？哎，你给他用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就行啊。
3: 啊，血管弹力素。
2: 对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给他弄复杂干什么？把手机扔了，没啥事多出去走一走，不怕累这个病啊。完了再这么吃点血管弹力素。
3: 我还寻思怕累呢，主任。
2: 嗯。
3: 哎呀，我寻思
2: 他发病不是累来的，是坐车和旅店的睡觉不习惯造成的，累不会引起早搏的。
3: 啊！
2: 一个血管有弹性，血管有弹性，它就不会堵啊，对不对？它也不会破呀，不怕中风了。你把颈椎病治好了，它早搏就没有了。
3: 行，好。好，
2: 哎，
3: 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麻烦你，耽误你宝贵时间。哎，
2: 没事，
3: 好，
2: 再见。
3: 哎，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鲣鱼心脏动脉球

0: 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N 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2: 我听说了，今天能报名了。
1: 对。
2: 不光是美国的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搭配上这个干黄金，赶紧你帮我把名给报上吧。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别着急哈，报名没问题。你这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情况。
2: 哎呀，孙主任，我这是什么呢？就是脑动脉硬化。
1: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总觉得这脑袋总发沉，
1: 嗯，
2: 它也不是疼，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2: 尤其就是下午的时候特别明显，你就是睡一觉啊、嗯、啊，它也缓解不了啥玩意儿。
1: 嗯，
2: 后来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呢，头晕越来越频繁，走路还有点就是晃、
1: 嗯、
2: 来回晃，就像站不住根儿似的，站不住脚似的。
1: 嗯，
2: 还有点头疼，吃这个止疼片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那嘴说话你说说不出来了，还把我吓的，赶紧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大夫说我是脑动脉硬化，而且很严重，已经有脑梗的前兆了。
1: 确实挺危险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血压怎么样？
2: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都200呀。
1: 嗯。
2: 心脏也不好，还有那个房颤。
1: 嗯。
2: 自打那次以后，我这药我都没敢停过呀，安露地平、利伐他班，还有一个叫阿托伐他丁。
1: 嗯。
2: 药是可没少吃啊，但是控制的不咋好，血压还是高，有时候还会什么呢，迷糊，会头疼。
1: 嗯，
2: 就是感觉吧没之前那么严重。
1: 嗯，
2: 那也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脑梗。后来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用上了您讲的那个美国血管弹力素了。
1: 啊，用上血管弹力素了，那效果怎么样啊？自己感觉
2: 最明显的改善血压下来了。
1: 嗯，
2: 之前呢就是这个降压药无论怎么换怎么吃都不稳定。
1: 嗯，
2: 就是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没多长时间吧，血压就先稳住了，头晕啊头疼啊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我吃了快一年了、
1: 嗯、
2: 去医院检查，哎，大夫都挺惊讶的呢，说我这个脑动脉硬化程度现在就止住了、
1: 嗯、
2: 血管这个弹性也恢复了不少。
1: 嗯，
2: 大夫都没想到我能控制的这么好，他跟我说啥呢，我脑梗的风险已经很低很低了。
1: 对，非常好。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啊，就是直接效的防梗防蛀手段，它里边呢有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两大珍贵成分。鲣鱼弹性蛋白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和血管中层弹性蛋白相似度啊能达到 98%，所以说吃进去之后就能直接进入到啊血管的中层，给血管直接补充弹性蛋白。血管弹性蛋白补充上来之后，很快就把血管的弹性恢复。首先你看血压改善了，血液流动速度恢复了，血液的直指垃圾毒素就不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再加上里边的米糠烷醇，哎，它能促进你肝脏生成磷脂。磷脂多了很快就修复你血管内膜的光滑度，那血管当中的垃圾呀、啊、就不会再往上面挂了，自然就不会再出现梗堵。这两个明星成分组合就能直接把你脑梗猝死的风险降到低，继续用这个效果不错的，而且会越用越好。
2: 今天能报名了吗？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1: 嗯、
2: 去香港买，你说也是买，在您这买既省钱了又省力。

0: 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次还搭配上了干黄金，
1: 对，
0: 一盒400多呢，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这些年说实话吃药吃的也是太多了，大夫一直让我就是3个月什么查一次肝功能，
1: 嗯，
0: 那些药肯定都伤肝呢，有能养肝的好东西我一定我得用上。
1: 这个确实啊很常见的问题哈，不光是你，很多老年人呢日常服用这些药物，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其他药物，大部分呢都是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哎，我建议大家都得把肝脏啊好好的提升一下。那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黄金，内含呢被美国誉为清肝素的三大肝黄金配方，双剂加上姜黄素，香港目前强的护肝产品。它既可以啊深层清洁肝脏，拔除肝脏内存留的脂肪、药物残留，恢复肝脏干净，同时还可以提高抗炎能力，让肝脏啊不发生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最后呢，肝黄金呢还能恢复每天10%的肝细胞再生，保证健康肝细胞的新生大于损伤，这样肝脏一天比一天好。那肝脏好了，身体代谢正常了，哎，就可以照着我们身体需求去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物质了，那我们的血压、血脂也会更好的。
0: 太好了，孙主任，赶紧的，您帮我报个名吧，千万可别把我落下。
1: 那没问题，我把电话呀，你电话现在转给导播，你跟他们来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报名去了。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好不容易接到你的电话，太
1: 不客气，
4: 感到荣幸了。
1: 嗯，
4: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75岁了。
1: 嗯，
4: 我前一阵子得那个肺栓塞了。
1: 嗯，脚肿吗？平时
4: 脚吧，哈，要不空吧，还不咋肿，但
1: 一只脚肿，空一下，两只脚都肿，
4: 都有点肿。
1: 腿肚子疼吗？
4: 腿肚子不疼，隔了半疼。
1: 那你那肺栓塞查血栓是哪里掉的了吗？
4: 做那个静脉血栓，腿上还没有。
1: 腿上没有。
4: 嗯，
1: 你胖不胖？
4: 嗯，我不胖啊，我才110多斤。
1: 腹围多少？
4: 腹围23-24啊。
1: 23-24。你得静脉血栓之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有没有卧床什么的？
4: 我吧哈，2年之前。我换那股骨头了，完我搁医院就得这病了。
1: 换股骨头引起的。
4: 对，换。
1: 嗯，大骨手术，静脉血栓很常见。
4: 手术吧，哈，给我做完手术让我下地，完我下地走在门口，完就气喘吁吁，完就不行了，完就给我整 ICU 去了。
1: 那你换骨头的时候没穿弹力袜吗？
4: 没穿。啊，
1: 那没事，你静脉栓塞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完事儿也就完事儿了。肺动脉代偿能力很强的。
4: 我当时的哈，我就治好了。完，我出院以后一个月，我又复查的也没有。完，他让我吃了3个月的利他沙班。完，我吃了3个月以后吧，完我也没复查的。完呢，这不今年感觉气喘吁吁的，完我就上8院了，做一个肺吸洗，做一个心脏彩超。那个他说的好像有点心脏也反正谁知道可能也累积心脏。完，我就上心脏科，后又给我做一个加强的肺吸体。增强的肺CT，完就做出来说我有肺栓塞，完就给我整那个重症。
1: 你那个肺栓塞呀，不是你今年的，是你当时做股骨头手术之后的。但是后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动脉的代偿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自己迅速代偿之后症状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你再有一焦虑了，一劳累过度了，或者卧床休息再起身的时候，回心血量一增加，它症状又会出现。啊，没事儿，
4: 没事儿哈。
1: 嗯，别再长心血栓就行。利发沙班你再吃的时间长一点，重新再吃上。
4: 啊，对，他告我吃，我现在吃了那个，他告我吃，15天的15毫升的，要完再吃，2个月的那个20毫升的，完再去复查去。
1: 不用复查，利发沙班安全性非常好的。你呀、啊，我的建议你吃个2-3年吧。
4: 啊，吃个2-3年呢、啊？
1: 对。
4: 啊！
1: 记住，以后再卧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岁数大了难免发烧感冒、骨头疼，卧床休息2-3天的时候，一定要把塔利马穿上。
4: 就是那个药房卖的。
1: 对。
4: 那我儿子给我买一个血氧制氧机，我吸吸氧那个。
1: 那没有用。
4: 啊？
1: 那没有用，那有啥用？它也不是缺氧的问题。
4: 哎、花了那我那血氧低呀。
1: 肺动脉的话，如果得一到血氧的话，人活不了的。你这血氧低，肯定跟这个没关系。你末梢循环。
4: 我才92，有时候才89、90，完了。
1: 我跟你说，死人是89，你现在89，那就说明你的血氧低不准，你血管循环不好。
4: 是吗？
1: 你当时住院前，你看看医生是怎么给你测血氧，得抽动脉，你夹手指头，你这大岁数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那手指头能过去血氧了吗？
4: 对，
1: 你要真89的话，你早牺牲了，还能给我打电话。
4: 是。
1: 别说89了，那医院里 ICU 上呼吸机，低于91都不能撤机。夹手指头那个，它前提条件肺把氧气吸了，得送到手指头你才能测出来。你那都动脉硬化都堵了，血管没弹性了，测不出来肺的氧气浓度啊。你这个时候想测氧气浓度，只有抽你的动脉血才能测出来。
4: 啊。
1: 人89是活不了的。啊，你这肯定测的测的是不准的、
4: 啊，
1: 你可以用点啊，这个血管弹力素，把你的动脉血管啊弹性给它恢复，血能进入的手指头了，这个时候血氧值就真正的准了，要不然没意义的。
4: 嗯，血管弹力素，我现在找我那个
1: 我让他们联系你。
4: 啊，行了行了，哎呀妈呀，你太救我了，
1: 嗯、啊，
4: 我心里头吧负担可重了，我都想哭，真的天天想哭。
1: 没事，
4: 不知道怎么。
1: 啊，这病不要命啊，别自相自己啊。
4: 但是他又告诉我手术这那的，我就害怕。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用管了吗？啊，
4: 不用管了。如果
1: 你把
4: 地方上
1: 班坚持吃着啊。
4: 我要吃3个月，我再去复查一下，做一下分的那个肺那个什么加强 CT。
1: 我感觉没必要，你的状态没必要，你就把地方上班坚持吃2-3年就行。
4: 啊，
1: 啊
4: 这个没长期吃没啥副作用是吧？
1: 地方上班很安全的啊。
4: 比那个叫
1: 法
4: 叫啥了？比那个华法林好是吧？
1: 对，贵呀、啊。
4: 对，哎，这药可贵了。还是说的一盒100。
1: 有朋友的话去香港，可以让他香港给你带一点，香港利发沙湾便宜一些啊。
4: 啊，谢谢你啊，祝、
1: 嗯、
4: 你身体健康、
1: 嗯、
4: 啊，
1: 再见、
4: 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2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5: 我呀，想要报名啊。
1: 嗯。
5: 就是你讲的香港肝黄金呐、啊，我用过。
1: 嗯。
5: 这次呢，还有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想落下呀。
1: 报名可以啊，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孙主任，就是我是脂肪肝，
1: 嗯，
5: 用肝黄金半年多了，
1: 嗯，
5: 之前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有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走起。

0: 部都特别的累，家里呢做点油大的东西闻着就恶心。现在吧哈，经过这半年的调理，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出去散步也有劲儿的，也想吃点香的了。昨天我还给我自己蒸了一碗扣肉呢。
1: 非常不错哈，这些情况就说明 啊你的肝脏功能恢复了，胆汁分泌充足了，它能消化这些油腻荤腥的食物了，自然呢咱就有胃口了。同时肝功能恢复了，对于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代谢也正常了，咱身体营养来源充足，就能改善你的乏力的问题。
0: 孙主任，就我上个月去检查我那个肝功能转氨酶现在都正常了，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也下来了，凝血酶时间啥的都是正常的范围了，脂肪肝原来是重度的，现在轻度的了。肝脏一好，我这血压血脂也全都好了，就我现在一天一粒的降脂药，两次降压药，再吃两粒肝黄金就完事儿了。其他的蜂胶啊黄酮啊我都不吃了。我之前吃能有四五年了，啥事儿都不管用。
1: 因为这些产品呢，第一个成分单一，要不然单纯的蜂胶，要不然就单纯的黄酮，但含量太少了。你就像蜂胶，市场上蜂胶啊有效成分能占多少呢？微乎其微。这也是咱用上这些产品之后啊看不到效果的原因。但香港肝黄金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含量超高，还有啊黄金配方护肝产品
0: 啊，
1: 三大护肝黄金配方啊，双剂加姜黄，里面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这是目前所有护肝产品中啊最有配方而且含量高的产品。300毫克超高含量水飞剂，它能有效的加速我们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10%的数量再生。那你每天健康肝细胞的新生都大于你的损伤，今天新生10%，明天还是10%，慢慢的你的肝细胞就换成新的了。朝鲜剂给你肝脏啊解毒净化肝脏垃圾，姜黄是帮助肝脏啊对抗炎症。那坚持用起来，我们的肝脏啊就可以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一定坚持吃。就我去医院检查呢，大夫还说我呢就是血管有硬化，有点冠心病，有心梗的风险，血管弹力素我也想试试。
1: 这个肯定能给你解决，冠心病不就是血管硬化吗？这名字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粥硬化嘛。不光是你，我建议所有老年朋友都用血管弹力素用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血管内层就会粗糙，中层啊弹力蛋白缺失，你再有一些三高症啊，那心梗脑梗风险就会急速上升。像你冠心病，我们说了，这名字就叫冠状动脉粥硬化性心脏病嘛，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就不是血管嘛。那我们说了，用上血管弹力素里边的米康完醇，它就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就给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内膜呀打蜡一样，增加一层啊坚不可摧保护膜，垃圾就挂不住了，血液呢就能顺利通过，就自然不用担心它堵的问题了。你再加上煎鱼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就不用啊再加压泵血了，那个时候啊就是降压药都可以啊减点量。
0: 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早点给我报这个名儿。我之前买咱们那个肝黄金一盒是468，这次搭配血管弹力素免费送我们，这么好机会实在是不想错过。
1: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

0: 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4: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4: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5: 共筑健康中国。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流派，聊流派。我们今天说的依然是豫剧桑派。豫剧桑派是由桑振军大师所创立的一个豫剧流派，可以说在众多流派当中独树一帜。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桑振军大师的高徒，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刘柏林老师。

桑振军，一个在中国戏曲史上闪亮的名字，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不回门不探亲也要看看桑振军，断了烟断了茶省下钱也要听桑振军唱头牙，更有痴迷者说搭上二亩地也要看看桑振军的戏这样的说法。桑振军大师作为桑派艺术的缔造者，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勤奋不懈，精益求精，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优秀演员的唱法，而且也善于从各种表演流派中借鉴名家之长，并加以发展变化，然后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豫剧桑派艺术。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流派，聊流派。我们今天说的依然是豫剧桑派。豫剧桑派是由桑振军大师所创立的一个豫剧流派，可以说在众多流派当中独树一帜。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桑振军大师的高徒，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刘百龄老师。提到刘百龄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大师的高徒，郑州三伶之一。他的唱腔既有桑派的吐字乖巧，韵味醇厚，又兼具严派的典雅细腻和马派的脆媚泼辣。1949年，刘百龄辗转来到河南郑州。他虽不是出生在梨园世家，却颇具艺术灵性。1955年12月，他考入郑州市豫剧团，随团学艺，主攻闺门旦、花旦。以俊美的扮相、甜亮的嗓音、扎实的功底，从同辈学员中脱颖而出。相继演出了豫剧《茶瓶记》《沉香扇》《三拜花堂》等剧。在多年的实践演出中，他像小蜜蜂一样采撷百花之秀，汲取各种艺术营养。1963年，刘百龄已经在河南的菊坛初露头角。
2: 上船去

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务，他的身遭大。

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血海仇冤，只闻得那官兵无言打点呐、啊。

恰恰就在1963年，桑振军调到了郑州市豫剧团。此时的桑振军先生正是风华正茂，处于艺术黄金时期。这使得刘百龄有了更多观摩桑振军先生盛年演出的绰约风姿，并有幸与桑先生同台演出《桃花庵》《打金枝》《秦雪梅关文》等剧目。长期的耳濡目染，再加上桑振军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勤学苦练，使得他很快领悟了桑派艺术的真谛，初步了解了桑派艺术的演唱特色。从此，桑派艺术就如同磁石一般地吸引着刘百龄，他也立志要尽全力学习好桑派艺术。

是黑猫戴老鼠，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0: 向左大路，京城见了人别的面呐。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1。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

0: 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1，400-799-9681。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

0: 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2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桑振军大师的高徒刘百龄老师的唱腔。1965年，桑振军先生从郑州市豫剧团调到邯郸，刘百龄便接演了桑先生演出的剧目，为以后的继承和发展桑派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7年，古装戏刚刚开放，刘百龄便迫不及待地去邯郸向桑振军先生学艺。桑振军先生在简陋的环境当中为他逐字逐句亲授了《姐妹告状》。同年，该剧在郑州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数的观众被桑派艺术的字乖韵巧、百句不竭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一时间河南菊坛刮起了桑派的劲风。桑振军先生在看了刘百龄的演出之后大加赞赏，并正式收他为入室弟子。之后，刘百龄在长期坚持演出桑派剧目，继承了桑派偷闪滑抢离调的演唱技巧，全面掌握了桑派艺术的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桑稚女大师的高徒刘百灵老师的唱腔。1981年，郑州市评剧团在原有基础上组建成立了郑州市实验豫剧团。刘百灵从名角云集的郑州市豫剧团调到该团任领衔主演，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来到该团之后，他们编排了新编古装戏《程咬金》《照镜子》。看过剧本之后，刘百灵顿时感觉难以胜任该角色。其一，原先传统戏中的程七奶奶王月英是一个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而该剧中体现出的却是一位风风火火、孝敬父母、打抱不平、农民色彩浓重的王月英。其二，自己主攻的是闺门旦，生活中是温文尔雅、不善言谈的性格，这些都和剧中人物差距甚远。但是为了给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全新的刘百灵，他克服重重困难，跳出桑派门楣，跨越行当，全新地投入到该剧的排练中。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这出戏终于立在舞台上，在郑州一举打破了连演150余场的记录，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剧中刘百灵塑造的程七奶奶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淳朴热情、憨直泼辣、勇敢，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时间，全国各地知名剧团纷纷来郑州观摩学习该剧的演出。时至今日，该剧仍是诸多戏曲院团的常演剧目。后来，这部戏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片，从此该剧也成了刘百灵艺术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该剧中，刘百灵的唱腔也借鉴了桑派诸多元素，使得该唱腔别致好听。

由于种种原因，刘柏林于1991年告别舞台，调至郑州市艺术学校任教。在学校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桑派艺术的研究和教学，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桑派的学生，为推动桑派艺术的

怪你，为的是你父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里国大种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

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它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它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

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

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可怕？人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
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需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

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
会

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

0: 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
2: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5: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啊。这姥姥老了呢，还得一身的病。

0: 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包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这个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五十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三个月的，我也就买了三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来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枣糕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我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就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呢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枣糕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我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哈，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让我继续保持，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这样一看一样，哎呀，老高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健康。
1: 您用上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
0: 人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面子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

0: 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好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好膏的功劳。我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2: 哦哦哦，
1: 所以说
2: 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由老高来维护它。啊，
2: 对，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宝宝，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挺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郭老师啊。嗯、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
0: 哎，
1: 关键您感谢我们传下来的好膏120多年呐、啊，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0: 谢谢，
1: 哎，好，就这样。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0: 哎。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4: 吧？太好了。
1: 啊，
4: 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4: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4: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4: 这
1: 是一个。
4: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火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4: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实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 反馈的，我成天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火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4: 这
1: 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火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主要是火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哎，那好，
1: 太好了，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4: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的知道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
4: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健康乐，
4: 哎、
1: 老朋友
4: 你
1: 啊，
4: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跑了。
1: 哎，好，谢谢，好，
4: 哎、
1: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4: 哎，好了，谢谢。
1: 好，谢谢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4: 哎，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2: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2: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火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火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2: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火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2: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好。 这是。

0: 您的福分呢、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胡老师，嗯，嗯嗯。的确是你这老高真是为春呢治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0: 嗯、
1: 都能治愈，
0: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1: 对对，
0: 太好了，
1: 对胡老师、
0: 啊、
1: 对胡老师、
0: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
1: 老
0: 朋友。
1: 我一定要坚持用、
0: 啊。
1: 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0: 嗯。
1: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
0: 啊？
1: 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治疗这些疾病用老高的太多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我啊，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嗯、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1: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哎，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老朋友啊。
1: 嗯，好，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咱溜达溜达，走两步，太上咱一块儿走。
5: 好好好
4: 啊，
5: 太爷走吧，
4: 慢走啊。
5: 好，
4: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子朋友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招驸马。我流落在红涌

岂不烦？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吃不上啊。

千

娘。

穿，买一辈他有活工，他一不能提被杆，他眼儿不能夸马。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大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

0: 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镇。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我也是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哈、看到一个特别惋惜的一件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扬州，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晚上经常熬夜打游戏，结果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说胸口剧烈疼痛，送到医院之后很遗憾没抢救过来。医生给诊断的是主动脉血管破裂，心包腔内积满了血液和凝血块，才刚刚20岁，真的特别惋惜。
1: 这种啊，在心包腔内，那也是主动脉脐血段的血管破裂。
0: 嗯，
1: 在临床上啊是没有抢救机会的，基本上就是100%了。
0: 哇，其实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您最近讲的这个血管健康问题了。真的是人这一生啊，咱都要去研究的这个课题，一定要给它攻关下来。
1: 血管呢，就是人体的主干道。
0: 嗯，
1: 所有器官的供血都靠血管的输送。
0: 对，
1: 如果这个主干道出问题了，它就是致命的，
0: 是大事儿。
1: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首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可以恢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0: 嗯，
1: 血管功能是正常的，就能避免呢很多重大疾病的出现。
0: 是的，
1: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防止疾病突发复发最有效的手段。
0: 嗯，
1: 比如我们说心脏能下多少个支架，
0: 我以前听到过的最多是下了5个支架。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呀、是可以装下6个支架。
0: 嗯，
1: 再堵的话就没办法了，
0: 没有地方了是吧？
1: 对，也就是说再堵只能是支架里再下支架了。
0: 下在这个支架上。
1: 对，没错。就是你把梗住的血管撑起来了，那血管呢就要承受一定的力。
0: 嗯，
1: 如果承受不住，血管就破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再在这边啊，再下个支架，把这破口挡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分享过他自己一个事儿。
0: 嗯，
1: 他是2017年查出的冠心病，4年的时间就下了6个支架。
0: 哇！
1: 大夫当时告诉他，就再堵没地方下支架了。
0: 宣判了未来的这个方向了。
1: 临床医学啊就是这样。
0: 嗯，
1: 像是冠心病患者发展到最后支架都下不去的时候，就只有药物维持。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患者当时啊和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0: 嗯，
1: 下不了支架再堵不就要命了吗？
0: 对呀。
1: 所以说到各大医院去看，想看看大医院呢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0: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多去几个医院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后来呀、他去到北京看病，哎，一个老大夫啊就说血管弹力素
0: 提到了，
1: 哎，孩子请假去给他买回来血管弹力素，吃1年多的时间去复查，发现心血管没一点加重。
0: 太好了。咱看啊，4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但是服用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这1年没发展，已经算是很好的临床指标了吧。
1: 没错。
0: 嗯，
1: 这要是按以前的发展速度，1年肯定啊就堵90%以上。
0: 那可不。
1: 结果血管弹力素吃上以后，一个是磷脂充足，血管壁变得光滑。
0: 嗯，
1: 血液当中垃圾就挂不上去。
0: 对。
1: 另外一个是血管弹性好，心脏每收缩泵血都有力量。
0: 嗯，
1: 所以这个人不光是没有梗，而且心脏更有劲儿了。
0: 嗯，
1: 到现在心脏依然很好，
0: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血管弹力素它的临床意义啊。这种状态除了血管弹力素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心脏病朋友一定一定要吃它，因为它解决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内层光滑度这2大关键问题。
1: 再比如脑梗二犯呢，
0: 嗯，
1: 临床当中发现只要是得过1次脑梗的患者，他最终的死因大概率是脑梗二犯、三犯。
0: 嗯，
1: 你说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0: 以前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把它归结为说和血压相关，但现在啊，孙主任，我认为更应该是把它归结于血管这个问题，因为血压高是血管的这个结果。
1: 这个你总结的对。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脑梗二犯了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
0: 嗯，
1: 那血压实际是谁在控制？
0: 还是血管啊。
1: 当血管中层弹力好的时候，它可以控制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0: 嗯，
1: 那么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问题。
0: 没错，有的时候是看大家能不能遇到好的产品。有血管弹力素这一类朋友，二犯的风险大大降低，几乎为零了。
1: 比如我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脑梗二犯。
0: 嗯，
1: 第一次犯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住几天院就好了。过了两年二犯了，送院也是及时，
0: 嗯，
1: 也没有后遗症。
0: 那这个朋友还是很幸运的啊。
1: 这个从疾病的角度讲他确实很幸运，但是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无比的焦虑。
0: 嗯，怎么讲？
1: 从二犯之后啊，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因为二犯之后血压控制不住了。
0: 哦，
1: 换了好几个降压药，扩血管的、利尿的、抑制心率的等等，血压呀还是控制不住。
0: 嗯，
1: 吃着药，血压基本呢也都在150左右。
0: 哇，
1: 高的时候能到180，血压上来，眼睛、脸都通红。
0: 嗯，
1: 有时候半边脸发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0: 那肯定害怕呀，这肯定睡不着觉啊。像他这种情况，一旦说发生三犯的话，那肯定结果是很不理想的。
1: 是啊，所以他就格外的焦虑，越焦虑血压就越高。
0: 对，
1: 后来也是到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血压先是稳定住了，不忽高忽低了。
0: 嗯，
1: 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用到半年的时候，血压开始逐渐下降，
0: 有变化了。
1: 平均一个月能下降5毫米汞柱。
0: 嗯，
1: 吃到一年的时间，血压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
0: 哎，
1: 状态非常好。所以说，对于顽固性高血压的时候，血管中层弹性好了，自然就不顽固了。
0: 是的，血管弹力素哈、稳定的不仅仅是血压，更是大家焦虑的这种情绪。因为血压对于脑梗的朋友来说就像走钢丝一样啊，就怕血压突然升高犯病。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大家都得吃，它非常关键。
1: 血压稳定代表血管弹性的恢复，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调控血压。
0: 嗯，
1: 带着全身的供血都会恢复。
0: 对，
1: 所以不管你调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前提一定先把血管调好。
0: 没错，心脑血管疾病哈、大家伙儿从这个名字上定义上来看明白了，核心是在血管上。
1: 但是以前我们治病治了很多年，
0: 嗯，
1: 吃抗凝的、降脂的、抗血小板的、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也吃了，
0: 嗯，
1: 甚至下了支架，但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调过血管。
0: 对，
1: 所以这一次空缺补上。
0: 嗯，
1: 香港的临床数据显示，自从在18年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引进之后，香港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患者逐年都在下降。
0: 嗯嗯，
1: 去年临床统计中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不足之前的10%，
0: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足以可见血管弹力素在心脑血管方面的效果那是独一无二无可媲美的。它不像啊那些心脑血管常规用药都是在这个血液上下功夫。我们血管弹力素呢是针对你疾病的根源，在血管的弹性还有血管的内层上下功夫。这样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是又好又快又准的。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在医疗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0: 嗯，怎么说？
1: 叫"今天好药看美国，世界好药在香港"。
0: 嗯，
1: 所有领域药物，大部分呢都是在美国先研制出来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血管弹力素，就是美国研发的。在血管弹力素研发出来之后，一直在心脑血管治疗领域的榜首。
0: 而且我们也发现哈、确实在这些领域它每年的投入也真的是很大的。
1: 对，
0: 嗯，
1: 因为这是市场的需求。
0: 是，
1: 他想去继续啊独占这个市场，
0: 嗯，
1: 他一定要加大投入。
0: 对，
1: 但是好在我们不用管，因为什么，世界的好药在香港，香港信奉的是拿来主义。
0: 嗯，
1: 就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0: 嗯，
1: 你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不好的我不要。
0: 对，筛选。
1: 哎，你研究出新的东西，好东西了，

0: 证之后确实好用，那就拿过来。
1: 嗯，
0: 而且不仅仅是美国，世界所有的好药香港都能拿过来。
1: 对，很省时省事儿哈。不管说你对方花了多少的经费，多大的科研成本，最后都得第一时间到达咱们香港地区。那孙主任，为什么香港就这么牛这么厉害呢？
0: 因为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草药枢纽站，世界各国不论是美国还是德国，他们只要出现新的一个经典好药，第一时间都想进入香港，
1: 嗯，
0: 因为只有进入香港以后才算打开了世界大门，
1: 嗯，
0: 打开了整个市场。
1: 对，
0: 换句话说，你这个药想走出自己的国门，想面向世界，第一步就是要在香港的市场上得到认可。
1: 这也说明了咱们香港地区在全世界的这种地位啊。难怪香港朋友长寿，看吃的用的它都是最好的。
0: 当时在血管弹力素初到香港的时候，同时还有很多经典好药，
1: 嗯，
0: 哎，但是最后呢，只有血管弹力素过五关斩六将，不仅留在香港，而且还在香港的心脑血管用药的首位。
1: 嗯，能跟血管弹力素相比较的一定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产品了。
0: 那肯定是，
1: 对，
0: 尖端的东西压根儿啊，你连香港进都进不去。
1: 是的，
0: 当时一起进香港的有两个非常产品，
1: 嗯，
0: 其中一个是啊德国拜耳生产的伊达鲁珠单抗，还有一个是日本田边制药生产的伊达拉凤。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在医药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家。
1: 是的，也是这个领域的巨头的国家了。
0: 德国的这个伊达鲁珠单抗是针对急性脑血管出血的患者，它能做到三分钟止血，
1: 嗯，
0: 让血液恢复正常的凝血功能，马上把已经破裂的血管给你修补上，而且它不影响人体自身的凝血因子，不会产生血栓。
1: 嗯嗯，
0: 这个对脑出血急性发作的患者实在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当时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简直是轰动世界。
1: 嗯，
0: 德国现在所有的医院全都在用这个药，就这一个药让整个德国脑出血的死亡率从 20% 降到了 8%。
1: 哦，
0: 在德国到现在一直都用这个药，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
1: 它是让急性脑出血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啊，这已经是很厉害了。嗯，
0: 而日本的伊达拉凤呢，针对的是所有类型的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阻止神经细胞坏死，减少脑损伤，保住脑功能。
1: 嗯嗯，
0: 只要在发病24小时内使用，就可以减少啊后遗症的程度。
1: 嗯，
0: 是日本所有脑血管疾病患者普遍喜欢用的一个药，只要是脑梗脑出血就用这个。
1: 嗯，
0: 所以有了它之后，日本脑血管病的后遗症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 嗯，
0: 哎，尤其是呀，梗死量比较小的患者能大幅降低致残率。
1: 嗯，
0: 也是脑血管病中啊关键药物。
1: 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哈，如果说能够没有后遗症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关注点啊。
0: 但是经过一年的临床对比，最后香港选择的这是美国的血管弹力素。
1: 孙主任，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啊！血管弹力素是不让大家出现脑出血的，而那两个呢，是改善已经发生的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
0: 对，他们只能在脑血管病发病之后使用。
1: 嗯，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一样，血管弹力素核心上你不出现脑出血的。
1: 对，
0: 它是逆转你血管的健康，你血管不硬化了，压根儿就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
0: 那两个药你压根儿用不着，
1: 是没机会。
0: 哎，所以说你看，是想在出血之后用上尖端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是把弹性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出现出血的问题呢？
1: 那咱肯定是选不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对吧？一旦发生脑出血之后，那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有不少老年朋友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抢救，或者说抢救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所有心脑血管患者都必须要用的。
1: 没错，
0: 血管弹力素里边的两大明星成分，首先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是目前世界上一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

0: 蛋白，恢复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好，能支撑血液对血管冲击，
1: 对，
0: 血管不被撕裂，人就可以避免出血。
1: 是的，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咱说都是靠血管的这个中坚力量，它要够强大。
0: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
1: 嗯，
0: 血管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结构，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起着血管的保护作用，就能保证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
1: 嗯，
0: 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上。
1: 对，
0: 哎，你吃再多的药，再好的药，压根儿就穿透不到血管中层，
1: 嗯，
0: 那就是白吃了。
1: 是的，
0: 而这个内层，我告诉大家，就只有1微米。
1: 哇，
0: 哎，但这1微米的距离，就是卫星上天那么困难。
1: 嗯，
0: 目前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鲸鱼弹性蛋白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1: 嗯。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我们说在药物领域确实也是值得大家佩服的一点。
0: 对，鲸鱼弹性蛋白它是亲脂的成分，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是磷脂组成，它能穿透血管内层到血管中层上去，而且它和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1: 哇，
0: 这98是什么概念？吃进之后能吸收，
1: 高效吸收，
0: 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1: 嗯，
0: 这就好比是器官移植之前必须做配型一样。
1: 嗯，咱就别说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了，就算是说输个血，咱还得看看你这个血型呢，一定得相同啊。
0: 鲸鱼弹性蛋白也是一样。
1: 嗯，
0: 与人体匹配度越高，哎，穿透性就越强。
1: 对，
0: 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大家要知道，鲸鱼在260米深的压力下，它的心脏可以收缩，那么它强大的这种抗压能力，我们人用了之后可以快速补充弹性蛋白，
1: 嗯，
0: 逐渐恢复血管弹性。这时候即便你情绪波动，即使你血压升高到200，
1: 嗯，
0: 你的血管也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全啊。所以同期啊，进入了那么多尖的药，但咱发现香港只留下了血管弹力素，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恢复血管弹性，不管你这药只要能保证不出血，那你就永远都用不上了。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是仅仅预防出血那么简单。
1: 嗯，
0: 有人说我们冠心病已经堵了50%了，脑血管已经狭窄了，
1: 嗯，
0: 血管就剩一条缝了，怎么保证血管不堵呢？
1: 这个我听身边有老人家说要做那个球囊介入手术，做完也不能保证说以后不犯。
0: 球囊介入手术只能解决呀血管的局部梗塞的问题，
1: 嗯，
0: 也是临时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你准备做一个腿的手术换股骨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脑血管啊又有一个地方堵得比较厉害，那为了手术安全，
1: 嗯，
0: 医生就会手术之前呢给你把脑袋这里边这个梗堵用球囊
1: 把它撑开啊，
0: 保证在你这个股骨头置换的手术过程中变脑梗，
1: 嗯，
0: 哎，而且只是局部一处。
1: 明白了。
0: 但是血管硬化呀它是全身性的，
1: 对，
0: 你必须保持全身血管光滑，它才会呀哪里都不堵。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我们血管弹力素里边呢米糠脂肪烷醇，它就是具有直接性、双向性和根本性。
1: 嗯，
0: 首先我们说直接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肝脏提供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
1: 嗯，
0: 相当于给血管内层涂层油，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滑呀。
0: 这个时候血液垃圾就挂不上去了。
1: 对，
0: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的患者，淤堵就不会加重，疾病就不会突发复发。
1: 嗯，明白了。孙主任，那您说的这个双向性指的是什么呢？
0: 肝脏合成磷脂后不仅能光滑血管内层，还能啊分解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脂肪微粒。
1: 嗯，
0: 一般服用4瓶以上能有效控制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辅助我们降血脂。
1: 嗯，这也是另一个层面啊，让血管没有堵上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根本性。
1: 嗯，
0: 连续服用8瓶以上，从根本上逆转血管状态，保持血管内层光滑度，这时候垃圾想挂都挂不上去，这就是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

0: 程，
1: 对，
0: 防止梗堵。
1: 是的，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层光滑，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既防了出血，又防了栓塞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用血管弹力素的真正意义了。
0: 不出血和不梗，这是一个底线。
1: 嗯，
0: 但是啊，真正的好是要上限的。其实我们血压有个情况，它的危害不亚于脑出血、脑梗，就是脉压差大。
1: 脉压差大，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脉压差是不是也和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
0: 脉压差大就是血管弹性差，只有这一个原因。也就是你的脉压差就代表着你血管老化的速度，而血管老化的速度表现的就是弹性差。而且啊，随着年龄增大，脉差增大，咱们也会出现头晕，走路不走直线，脚底没跟，经常稀里糊涂不记事儿。
1: 这就属于慢性的遭罪了啊，它不像说脑梗脑出血发病那么急，但是确确实实在大家伙这个生活方面都会有影响。
0: 对，所以说脉压差大，心脏负担重，心脏送血阻力大，血压波动大。
1: 脉压差大核心也是血管弹性的问题，所以血管弹性啊，真的是所有老年人咱都逃不开的话题，都要去面对的。
0: 而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解决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弹性逐渐恢复，脉压差会逐渐缩小，我们刚才说这些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血压也会变得稳定。
1: 所有跟血压俩字儿沾边的啊，咱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还是说你脉压差大，都是血管的问题。而面临血管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我吃这个磷虾油，我吃卵磷脂，我吃鱼油等等，这些产品啊都没有办法穿透到血管中层去解决血管弹性的问题。而血管弹力素兼于弹性蛋白一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它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多维度恢复血管的健康。那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那孙主任，接下来我必须要替广大听友和您问一下啊，这么好的血管弹力素，您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大家伙都着急了。
0: 这个今天告诉大家，血管弹力素手续啊，已经走完了。
1: 哦，这么快？
0: 对，但是为什么在节目中跟大家没说呢？就是因为想趁此机会，给大家再配一个香港所有服药患者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1: 是什么？
0: 在香港啊，家家必备。里边还有啊三大黄金配方成分。双剂加姜黄，是香港强的护肝产品。
1: 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不就是被誉为这个清肝术的香港肝黄金吗？
0: 对，答对了。
1: 香
0: 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就是一直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虽然被誉为清肝术，但它是啊片剂口服的。但它三大黄金配方，三重保肝功能，达到的效果，大家呀是拿它和手术相媲美的。
1: 没错，
0: 因为它配方特别厉害，几十年来独一份，里面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现在的护肝产品真是琳琅满目，
1: 很多，
0: 但有配方的只有香港肝黄金。
1: 确实，你看我昨天去药房帮朋友买药，前面有大姨就是买这个护肝产品，那店员一下子拿出来一堆呀，给他介绍让他挑选，我也跟着听了点啊。他说这个里边有姜黄，那个里边有水飞剂，但是都是单一的，
0: 成分单一，效果就单一。
1: 对，
0: 像我们身边呢很多大厂生产的护肝片，也只有啊水飞剂一种成分，
1: 很单一，
0: 而且含量大概在100毫克左右，很常见，属于单一配方保健的量。而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全方位保肝，将高含量水飞剂、朝鲜剂、姜黄三种药材同时按配比入药，才能被称为肝黄金组合。
1: 是的，
0: 也是几十年来临床

0: 防效果可靠的爆肝产品。
1: 嗯，把肝的这个成分用高含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效果一定是翻倍的啊。
0: 香港干黄金不同于单一成分，三种成分三种效果。
1: 嗯，
0: 水飞剂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脏功能，它能够保障老年人肝细胞再生率，
1: 嗯，
0: 每天都维持在10%，肝功能好可以提高药物转换率。
1: 嗯，
0: 就拿降压药来举例子，之前肝不好吃两片血压也控制不住，肝功能好了同样吃两片血压能控制住了。
1: 对，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肝好用药效果才能更好，所有用药的朋友咱都得保护好肝，香港肝黄金就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要用上。
0: 大家以前都知道水飞剂能再生肝细胞，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朝鲜剂。其实说到肝脏健康，你光再生肝细胞不解毒行吗？
1: 不行。
0: 不抗炎行吗？
1: 都不行，哪个做不到都会损伤肝脏的。
0: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配肝黄金，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它三大黄金配方，除了水飞剂以外还有朝鲜剂和姜黄。朝鲜剂可以深度净化每一粒肝细胞，
1: 嗯，
0: 对于我们常年用药的老年人效率好，
1: 嗯，
0: 帮助肝脏解毒，减轻肝脏负担，避免出现药物性肝损伤。
1: 嗯，其实不光是药，包括说大家现在吃的水果蔬菜也要是小心一下药物的残留，都需要肝脏去解毒，所以肝脏负担它很重，保护好肝脏也是我们人人都要去做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香港肝黄金当中还有姜黄提取物，100克的姜黄粉才能提取出1毫克姜黄提取物。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肝黄金里面的姜黄提取物才30毫克，它的实际功效相当于3000克的姜黄粉。
1: 对，要看实际功效。
0: 它能给肝脏抗炎，避免肝脏炎症浸润，形成包块结节、硬化及病变，全方位保肝。
1: 嗯，孙主任，我来总结一下啊，水飞剂再生肝细胞，朝鲜剂呢是给肝脏解毒，净化肝脏垃圾，那么姜黄呢它是抗肝脏的炎症，三者强强联合才造就了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无可超越的地位啊。
0: 对，总结得很到位哈。
1: 嗯，那孙主任，现在问题来了，这么的香港肝黄金怎么给大家配呀？您看上次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给大家配的是苏合香，咱没收钱啊。
0: 嗯，
1: 真的要替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问一个关注的问题，这回这个香港肝黄金收不收钱？
0: 哎，你有没有注意？
1: 嗯，
0: 我刚才讲肝黄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想给大家配一个产品。
1: 嗯，
0: 配药本来就没打算收钱
1: 啊。
0: 要是收钱呢，这次活动早就开始了。
1: 嗯，
0: 因为免费，所以我才跟香港沟通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踏实了，心里有底了啊！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记得当时咱们这个肝黄金可是468一盒啊。现在是免费的，那真的在经济上给大家减轻很大压力了。
0: 不光在经济上，
1: 嗯，
0: 为什么这次配上香港肝黄金？因为我考虑到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吃药吃的实在太多了。
1: 那是。
0: 把香港肝黄金配上，不仅能保证药物的吸收效率，还能保证你没有任何药物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只要长期吃药的人，大家一定要配上香港肝黄金。
1: 是的，
0: 把肝脏保护好。
1: 嗯，那孙主任，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嗯，
0: 要不定下来，我也不敢现在跟大家讲。想用美国血管弹力素的配上香港肝黄金，
1: 嗯，
0: 今天呢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等活动开始，我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这里通知大家。
1: 太好了，就等着了啊。血管弹力素解决心脑血管问题的根源，恢复血管弹性，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那肝黄金呢，全面的恢复肝脏健康，让被药物长期摧残的肝脏啊恢复正常。这俩强强联合，就全面的解决了我们心脑血管朋友的所有问题了。这次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有想用血管弹力素的，有想用上香港肝黄金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

0: 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您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我就向您那个这个问一问呢、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病的情况
2: 啊。您说。
3: 他呢，23年早搏，在那个在医院呢，完了去了之后，他就背那个那什么，就是动态心电图。
2: 嗯。
3: 动态心电图那个时候吧，就是，是1700多次吧。
2: 才1700多次啊？
3: 不是1万7。
2: 对，我叫1700多次，那他还看什么？
3: 一万，
2: 一万多次呀。
3: 那个到
2: 有没有连发的？你要单纯10000多次，那也不需要治啊。
3: 他有，这个时候他有。
2: 连发能发到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3: 啊，我现在我看啊，最近做的这个。我先说这个情况，
2: 我跟你说早搏呀，谁都有
3: 啊，
2: 哎，但是10000多次也很正常，关键看他有没有连发的，如果有连发的，时间长了人难受，需要调理一下，没有连发的可以不管他
3: 啊。我寻思看看你能给我可以想想办法，我现在给这个最近这个，
2: 他得是病啊，不是病，我给你想什么办法？
3: 那个就是最近，他那阵就是采取的保守办法。给你那买了点舒克香，
2: 可以啊，
3: 配着那个配着那什么，就是那个参松羊心胶囊，还有那个贝克勒克，
2: 嗯，
3: 这样式的话吧，这个就很快就纠正了，
2: 嗯，
3: 前些日吧，可能累着了，
2: 嗯，
3: 累着他这个是就又发现这个，就发生这个事儿了。
2: 他怎么发现早搏的？
3: 就是。自己撅出来了，腌那个腌麦吧，搁手这一打麦吧，就抹出来。
2: 嗯，自己有什么感觉啊？
3: 就是不得劲儿。
2: 嗯，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3: 那没有。
2: 他早搏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3: 就早搏时候就是也没做什么，就是那天就是累着了，累着之后吧。
2: 干什么活累的？
3: 上外边就是那个旅游。
2: 嗯，
3: 哎，走路多了。
2: 旅游去哪儿了？
3: 去的四川。
2: 回来坐什么飞机还是火车？
3: 回来坐的动车。
2: 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发病的？是上车的时候还是下车的时候还在车上？
3: 不是，到那个去青城山回来之后。
2: 嗯。
3: 第二天早晨。
2: 啊，第二天早晨。
3: 就是到宾馆。
2: 嗯。
3: 完事儿那个第二天早晨。
2: 嗯，
3: 开始发现这个事儿，就是
2: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今年
3: 70，
2: 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了多少？
3: 身高和年轻时候没什么改变，
2: 没什么改。有颈椎病吗？
3: 还有。
2: 爱玩手机吗？
3: 爱玩手机。
2: 颈椎病引起的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3: 啊，他有那个，这个就是颈椎，这个是19年查出来的。
2: 这个早搏是颈椎病引起的。
3: 啊。那怎么治呢？
2: 把手机放下呗，少看手机吧。
3: 少看手机。
2: 嗯。

0: 别的
1: 再
0: 还要
1: 有
0: 注
1: 一
0: 意
1: 个
0: 什么
1: 血
0: 呢？
1: 管老化了，颈椎卡血管了，你可以给他增加点血管弹性，不就完事了吗？
2: 哎，你给他用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就行啊。
0: 啊，血管弹力素。
1: 对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给他弄复杂干什么？把手机扔了，没啥事多出去走一走，不怕累这个病啊。完了再增吃点血管弹力素。
0: 我还觉得怕累呢，主任。
1: 嗯。
0: 哎呀，我寻思
1: 他发病不是累来的，是坐车和旅店的睡觉不习惯造成的，累不会引起早搏的。一个血管有弹性，血管有弹性它就不会堵啊，对不对？它也不会破呀，不怕中风了。你把颈椎病治好了，它早搏就没有了。
0: 行，好，好，
1: 哎，
0: 好，
1: 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麻烦你，耽误你宝贵时间。
1: 哎，没事，
0: 好，
1: 再见。
0: 哎，谢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皮醇，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N 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5: 我听说了，今天能报名了。
1: 对。
5: 不光是美国的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搭配上这个干黄金，赶紧你帮我把名给报上吧。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别着急哈，报名没问题。你这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情况。
5: 哎呀，孙主任，我这是什么呢？就是脑动脉硬化。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总觉得这脑袋总发沉，
1: 嗯，
5: 它也不是疼，就是昏昏沉沉的，尤其就是下午的时候特别明显，你就是睡一觉啊，它也缓解不了啥玩意儿，
1: 嗯，
5: 后来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呢，头晕越来越频繁，走路还有点就是晃，来回晃，就像站不住根儿似的，站不住脚似的，
1: 嗯，
5: 还有点头疼，吃这个止疼片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那嘴说话你说说不出来了。他把我吓的，赶紧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大夫说我是脑动脉硬化，而且很严重，已经有脑梗的前兆了。
1: 确实挺危险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血压怎么样？
5: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都200呀。
1: 嗯。
5: 心脏也不好，还有那个房颤。
1: 嗯。
5: 自打那次以后，我这药我都没敢停过呀，安露地平、利伐他巴，还有一个叫阿托伐他丁。
1: 嗯。
5: 药是可没少吃啊，但是控制的不大好，血压还是高，有时候还会什么呢，迷糊，会头疼，
1: 嗯，
5: 就是感觉吧没之前那么严重，
1: 嗯，
5: 那也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脑梗。后来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用上了您讲的那个美国血管弹力素了，
1: 用上血管弹力素了，那效果怎么样啊？自己感觉
5: 最明显的改善血压下来了。
1: 嗯，
5: 之前呢就是这个降压药无论怎么换怎么吃都不稳定，
1: 嗯，
5: 就是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没多长时间吧，血压就先稳住了，头晕啊头疼啊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我吃了快一年了，去医院检查，哎，大夫都挺惊讶的呢，说我这个脑动脉硬化程度现在就止住了，血管这个弹性也恢复了不少，
1: 嗯，
5: 大夫都没想到我能控制得这么好，他跟我说啥呢，我脑梗的风险已经很低很低了。
1: 对，非常好。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啊，就是直接效的防梗防蛀手段，它里边呢有煎鱼弹性蛋白和米康脂肪烷醇两大珍贵成分，煎鱼弹性蛋白

0: 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和血管中层弹性蛋白相似度啊能达到98%，所以说吃进去之后就能直接进入到啊血管的中层，给血管直接补充弹性蛋白。血管弹性蛋白补充上来之后，很快就把血管的弹性恢复。首先你看血压改善了，血液流动速度恢复了，血液的脂质垃圾毒素就不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再加上里边的米糠烷醇，哎，它能促进你肝脏生成磷脂，磷脂多了很快就修复你血管内膜的光滑度，那血管当中的垃圾呀，就不会再往上面挂了，自然就不会再出现梗堵。这两个明星成分组合就能直接把你脑梗猝死的风险降到低，继续用这个效果不错的，而且会越用越好。
1: 今天能报名了吗？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0: 啊，
1: 去香港买，你说也是买，在您这买既省钱了又省力，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次还搭配上了干黄金，
0: 对，
1: 一盒400多呢，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这些年说实话吃药吃的也是太多了，大夫一直让我就是3个月什么查一次肝功能，
0: 嗯，
1: 那些药肯定都伤肝呢，有能养肝的好东西我一定我得用上。
0: 这个确实啊很常见的问题哈，不光是你，很多老年人呢日常服用这些药物，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其他药物，大部分呢都是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哎，我建议大家都得把肝脏啊好好的提升一下。那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黄金，内含呢被美国誉为清肝素的三大肝黄金配方，双剂加上姜黄素，香港目前强的护肝产品，它既可以深层清洁肝脏，拔除肝脏内存留的脂肪药物残留，恢复肝脏干净，同时还可以提高抗炎能力，让肝脏啊不发生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最后呢，肝黄金呢还能恢复每天10%的肝细胞再生，保证健康肝细胞的新生大于损伤，这样肝脏一天比一天好。那肝脏好了，身体代谢正常了，哎，就可以照着我们身体需求去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物质了，那我们的血压、血脂也会更好的。
1: 太好了，孙主任，赶紧的，您帮我报个名吧，千万可别把我落下。
0: 那没问题，我把电话呀，你电话现在转给导播，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报名去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好不容易接到你的电话，太
0: 不客气，
3: 感到荣幸了。
0: 嗯，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75岁了。
0: 嗯，
3: 我前一阵子得那个肺栓塞了。
0: 嗯，脚肿吗？平时
3: 脚吧，哈，要不空吧，还不咋肿，但
0: 一只脚肿，空一下，两只脚都肿，
3: 都有点肿。
0: 腿肚子疼吗？
3: 腿肚子不疼，隔了半疼。
0: 那你那肺栓塞查血栓是哪里掉的了吗？
3: 做那个静脉血栓，腿上还没有。
0: 腿上没有。
3: 嗯，
0: 你胖不胖？
3: 嗯，我不胖啊，我才110多斤。
0: 腹围多少？
3: 腹围23-24啊。
0: 23-24。你得静脉血栓之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有没有卧床什么的？
3: 我吧哈，2年之前。我换那个那股骨头了，完我搁医院就得这病了。
0: 换股骨头引起的。
3: 对，换
0: 大骨手术静脉血栓很常见的
3: 手术吧哈，给我吃完手。

0: 让我下地，完我下地走在门口，完就气喘吁吁就不行了，完就给我整 ICU 去了。
1: 那你换物头的时候没穿弹力袜吗？
0: 没穿。啊，
1: 没事，你动脉栓塞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完事儿也就完事儿了。肺动脉代偿能力很强的。
0: 我当时的哈，我就治好了。完，我出院以后一个月，我又复查的也没有。完了，让我吃了三个月的利法沙班。完，我吃了三个月以后，完我也没复查的。完了，这不今年感觉气喘吁吁的，完我就上八院了，做一个肺吸体，做一个心脏彩超。那个他说的好像有点心脏，也反正谁道可能也累积心脏，完我就上心脏科，后又给我做一个加强的肺吸体，增强的肺吸体，完就做出来说我有肺栓塞，完就给我整那个重症。
1: 你那个肺栓塞呀，不是你今年的，是你当时做股头手术之后的，但是后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动脉的代偿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自己也迅速代偿之后症状就没有了。没有之后，你再有一焦虑了，一劳累过度了，或者卧床休息再起身的时候，回心血量一增加，它症状又会出现。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哈。
1: 嗯，别再长心血栓就行。利法沙班你再吃的时间长一点，重新再吃上。
0: 啊，对，他告我吃，我现在吃了那个，他告我吃，15天的15毫升的，要完再吃啊2个月的那个20毫升的，完再去复查去。
1: 不用复查，利法沙班安全性非常好的。你呀，我的建议你吃个两三年吧。
0: 啊，吃个两三年呢。
1: 对。
0: 啊！
1: 记住，以后再卧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岁数大了难免发烧感冒、骨头疼，卧床休息两三天的时候，一定要把弹力袜穿上。
0: 就是那个药房卖的。
1: 对。
0: 那我儿子给我买一个血氧制氧机，我吸吸氧那个。
1: 那没有用。
0: 啊，
1: 那没有用，那有啥用？它也不是缺氧的问题。
0: 哎、花了三，那我那血氧低呀。
1: 肺动脉的话，如果得一到血氧的话，人活不了的。你这血氧低肯定跟这个没关系。你末梢循环。
0: 我才92，有时候才89、90，完了。
1: 我跟你说，死人是89，你现在89，那就说明你的血氧低不准，你血管循环不好。
0: 是吗？
1: 啊，你当时住院前，你看看医生是怎么给你测血氧，得抽动脉，你夹手指头，你这大岁数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那手指头能过去血氧了吗？
0: 嗯，对。
1: 你要真89的话，你早牺牲了，还能给我打电话？
0: 是。
1: 别说89了，那医院里 ICU 上呼吸机，低于91都不能撤机。夹手指头那个，它前提条件肺把氧气吸了，得送到手指头你才能测出来。你那都动脉硬化都堵了，血管没弹性了，测不出来肺的氧气浓度啊！你这个时候想测氧气浓度，只有抽你的动脉血才能测出来。人89是活不了的啊！你这肯定测的测的是不准的。你可以用点啊，这个血管弹力素，把你的动脉血管啊弹性给它恢复，血能进入的手指头了，这个时候血氧值就真正的准了，要不然没意义的。
0: 哎，血管弹力素，我现在找我那个
1: 我让他们联系你
0: 啊。行，哎呀妈呀，你太救我了。
1: 嗯，
0: 我心里头吧负担可重了，我都想哭，真的天天想哭。
1: 没事，
0: 不
1: 要、啊、这病不要命啊，别自相自己啊。
0: 但是他又告我手术这那的，我就害怕。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用管了吗？啊，
0: 不用管了。如果
1: 你把利法沙班坚持吃着啊。
0: 我要吃三个月，我再去复查一下，做一下说你那个肺那个什么加强吸体。
1: 我感觉没必要，你的状态没必要，你就把利法沙班坚持吃两三年就行。
0: 啊，这个没长期吃没啥副作用是吧？
1: 利法沙班很安全的啊。
0: 比那个叫
1: 法令
0: 啥了？比那个华法林好是吧？
1: 对，贵呀、啊。
0: 对，哎，这药可贵了。儿子说的一盒100。
1: 有朋友的话去香港，可以让他香港给你带一点，香港利法沙班便宜一些啊。
0: 啊，谢谢你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0: 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 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想要报名啊。
1: 嗯。
3: 就是你讲的香港肝黄金呢，我用过。
1: 嗯。
3: 这次呢，还有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想落下呀。
1: 报名可以啊，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孙主任，就是我是脂肪肝，
1: 嗯，
3: 用肝黄金半年多了，
1: 嗯，
3: 之前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3: 有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走几步都特别的累，家里呢做点油大的东西，闻着就恶心。现在吧哈，经过这半年的调理，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出去散步也有劲儿的，也想吃点香的了。
1: 嗯，
3: 昨天我还给我自己蒸了一碗扣肉呢，
1: 非常不错哈。这些情况就说明 你的肝脏功能恢复了，胆汁分泌充足了，它能消化这些油腻荤腥的食物了，自然呢咱就有胃口了。同时肝功能恢复了，对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代谢也正常了，咱身体营养来源充足，就能改善你的乏力的问题。
3: 孙主任，就我上个月去检查我那个肝功能，酸酶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3: 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也下来了，凝血酶时间啥的都是正常的范围了。脂肪肝原来是重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1: 嗯，
3: 肝脏一好，我这血压血脂也全都好了。就我现在一天一粒的降脂药，两次降压药，再吃两粒肝黄金就完事儿了，嗯，其他的蜂胶啊、蝗虫啊我都不吃了。
1: 嗯，
3: 我之前吃能有4-5年了，啥事儿都不管用。
1: 因为这些产品呢，第一个成分单一，要不然单纯的蜂胶，
3: 嗯，
1: 要不然就单纯的蝗虫，但含量太少了。
3: 嗯，
1: 你就像蜂胶，市场上蜂胶啊，有效成分能占多少呢？微乎其微，这也是咱用上这些产品之后啊，
3: 嗯，
1: 看不到效果的原因。但香港肝黄金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含量超高，还有啊黄金配方护肝产品。
3: 啊，
1: 三大护肝黄金配方啊，哎，双剂加姜黄，哎，里面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这是目前所有护肝产品中啊最有配方而且含量高的产品。300毫克超高含量水飞剂，它能有效的加速我们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10%的数量再生，哎，那你每天健康肝细胞的新生都大于你的损伤。今天新生10%，明天还是10%，慢慢的你的肝细胞就换成新的了。朝鲜剂给你肝脏啊解毒净化肝脏垃圾，姜黄是帮助肝脏啊对抗炎症，那坚持用起来，我们的肝脏啊就可以一天比一天好。
3: 我一定坚持吃，
1: 嗯，
3: 就我去医院检查呢，大夫还说我呢，就是血管有硬化，有点冠心病，
1: 嗯，
3: 有心梗的风险。血管弹力素我也想试试。
1: 这个肯定能给你解决。冠心病不就是血管硬化吗？这名字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粥硬化嘛。不光是你，我建议所有老年朋友都用血管弹力素用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血管内层就会粗糙。中层啊，弹力蛋白缺失，哎，你再有一些三高症，哎，那心梗、脑梗风险就会急速上升。像你冠心病，我们说了，这名字就叫冠状动脉粥硬化性心脏病嘛，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就不是血管嘛。那我们说了，用上血管弹力素里边的米康完醇，它就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就给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内膜呀打蜡一样，增加一层啊坚不可摧保护膜。垃圾就挂不住了，血液呢就能顺利通过，哎，就自然不用担心它堵的问题了。你再加上煎鱼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哎，就不用啊再加压泵血了。那个时候啊，就是降压药都可以啊减点量。
3: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早点给我报这个名， 我之前买咱们那个干黄金。

0: 是468，这次搭配血管弹力素免费送我们，这么好机会实在是不想错过。
1: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八大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
6: 问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空。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起风，老成千年单，起来了金香星，马不停马步，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就像那

0: 气，我俺那身上俺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就。

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吹吹。

Yeah!

船，卖一百他有活动，他一不能提被单，他

心女

看了，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他也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来来来来插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现在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你看赵老师来就来吧，做节目你看还、
2: 啊、
0: 还带礼物，你看，
2: 哎呀，我就收了
0: 啊。
2: 您这眼睛从进来就没离开过他。
0: 我的眼睛就是尺
2: 啊，
0: 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0: 既然您带了这个，这应该算是样品了哈。
2: 嗯，
0: 样品来，
2: 对，
0: 那就说明有好消息啊。
2: 你这小表情
0: 啊、
2: 嗯、
0: 小表情多可爱。我这么大，哎，这么大岁数，我再来一个可爱表情。
2: 嗯，
0: 因为什么，我是替您高兴，替大伙儿高兴，对吧？咱们终于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去咨询的事情应该是有眉目了。
2: 嗯，
0: 那现在价格情况如何？因为这酸枣仁安睡饮通过这两天您的分享大家都听进去。

0: 去了，也都了解了，真的是酸枣仁安睡饮，不仅能快速解决睡眠的问题，还能抓住夜晚这个关键时间修复身体，实现安睡加修复。
1: 嗯，
0: 所以大伙儿都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拿到手啊。
1: 嗯，我能明白。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你们后台的留言我多少也看过，
0: 对吧，
1: 大家的需求都摆在这里。
0: 嗯，
1: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事儿呢哈，我今天之所以会把它拿过来，也是想跟大家就面对面的，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它敲定。
0: 对
1: 啊，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就能不能行啥的，
0: 嗯，
1: 也别我天天搁这传来传去的了。
0: 嗯，
1: 你那么的，我刚才跟导播说了一下，那个导播老师，您现在吧，帮我联系一下那个厂家的陈总，就我给您的这个电话，您现在给他打吧。
0: 嗯
1: 啊，
0: 来吧，来吧，
1: 哎，
0: 我们来连线一下。
1: 哎，
0: 麻烦我们导播老陈总在线了哈。
1: 嗯嗯，
0: 来欢迎一下陈总。
1: 哎，喂，陈总啊，喂。
2: 哎，
1: 陈总，哎，
2: 你
1: 好，你好，你好，麻烦您了哈。那个，我呢，直接跟你进入到正题，因为这两天我们联系最多的就是关于你们厂子那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嘛，哈。咱们呢也别往后碰了，这一天推一天的这个事儿，总也没有个眉目。完，大家都搁这儿就是担着心，这个着着急呢。那个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啊，你们到底是定没定好？想怎么跟我们去合作呀？
2: 赵宁老师，
1: 哎，
2: 其实我也想找您的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也比较忙，
1: 啊，
2: 然后呢，
1: 啊，
2: 这个事情我也考虑了很久，因为酸枣仁这个产品呢，您全程参与了这个研发，
1: 嗯，
2: 它确实能做到这个睡得快啊，
1: 嗯，
2: 睡得深，包括睡得稳的，而且能够修复我们的身体，实打实呢超越了市面上啊绝大多数这个著名的产品，
1: 对，
2: 所以我们商量之后，我们上次商量之后呢，也是这个一咬牙。就决定从这个原来的定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呢也不多说什么了，就直接给您降100块钱，相当于99块钱一盒。
1: 嗯，99块钱一盒哈。你先这么的，陈总哈，对于你们的诚意呢，我应该首先要表示一下感谢，因为你不管咋的哈，一下子就给我们降了100块钱。
0: 对，
1: 据我所知的话，你们从来没有这个价格去面对市场。
0: 嗯，
1: 所以您这个诚意呢，我心领了，这个确实是也够意思了。你这要是换作平常的这个日子哈，可能您这个价格我乐不得的，马上就得答应你。
0: 嗯，
1: 可是我今天听了您这个价格之后吧，我觉得咱们这么的哈，你如果现在是小年轻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像洋洋他们这个年纪的，
0: 嗯嗯，
1: 或者比他再年轻一点20几岁的孩子们，
0: 嗯，
1: 他们可能拿这个108块钱都不当个钱，人家吃顿饭可能都60、70、70、80就没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呀，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他直接面对的同志是50岁以上的老同志，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因为你睡眠不足和失眠这个问题非常集中的发生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边，
0: 没错，
1: 就像我们现在10个里边得有8、9个都是睡不好的。
0: 嗯，
1: 而且呢对于年长的这些前辈来讲，他可能10个里边或许还得有个4、5个身子是比较虚，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而导致慢性疾病的。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我在想哈，你要是如果说像洋洋那个年纪，
0: 嗯，
1: 那当然他睡觉好啊，
0: 嗯，
1: 睡眠质量好，那你要是真的遇到他这个年纪睡眠不好的，你别说你是99，你是109，你189，我跟你讲，他都眼睛都不眨。
0: 对，
1: 我就可以去买
0: 解决问题啊，关键
1: 哎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年龄啊，以及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呢没有什么别的钱可花，退休金绝大多数都是1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而现在的物价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搁着50年前，你1000块钱那都是天文数字了。可是现在你说仅仅也就够吃粥，吃个咸菜，炖个大白菜，也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些同志哈，他们要的不是说我在这吃一两盒我就结束了，
0: 他长期呀，
1: 啊，哎，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0: 嗯，
1: 他是要按照周期去调理，嗯，然后慢慢的把身体整个调理过来。他要调理多少年的亏空啊？
0: 嗯，
1: 得30-40年身体的亏空，他们才能真正的实现自主的踏踏实实的睡好一个觉。
0: 嗯，
1: 所以你要真就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就是陈总哈，你还要多替他们去想一想。要我讲呢，99哈，我刚才我讲了，我说我很感谢您今天带来的这个诚意，我心领了。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个价格，我还想跟您再磨一磨，
0: 嗯，
1: 就是您那块哈，再给我再降一降。
0: 陈总，您看
1: 啊，
2: 那个赵宁老师，
1: 哎，
2: 那您就直接跟我讲，您。 觉得多少您才满意？因为这个价格我已经降的、哎，我一口价降了这么多，我也是拿出非常大的诚意。
1: 我、知道，
0: 是，
2: 您看看您。多少您觉得满意？好，
1: 这个我知道，因为咱们吧，陈总来来回回的，每次我跟您沟通，您都是温文尔雅，而且非常这个就诚恳的跟我谈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当然我也知道您后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那个你的员工啊，包括你的合作伙伴呐、都在关注着这次团购的这个活动。其实这个事儿吧，我早就想跟你说，因为我天天我告诉你，我晚上做梦都在跟你砍价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跟你去说。我那个这哪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梦着一个事儿，我梦见我俩谈价格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说49块钱一盒吧，结果你嘣儿都没打，啪就拍桌子告我没有问题，你说多少钱我就多少钱，结果活动一开始就抢疯了。那我那个时候看着的哈，大家都是拿着花啊，拿着什么都到你们厂子去堵你们去，就告我们说你这解决我们老年人太大的这个问题了，都非常感谢你们。搁那个厂子门口，人家讲了，他说你们这厂子，比如说有的有钱的说你需要投资，我可以入股，我都梦到这样的事儿了啊、我这真的，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实现这一点的话，那我想梦里的这个结局也会发生在你们厂子身上的。
2: 对，
1: 怎么样，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对吧？
2: 对，赵老师您讲那确实是个梦啊。如果说真的是40几块钱，刚才您也讲了，我们后面有这么多的科研人员，这么多的生产团队跟我们这个服务团队，我们的成本压根就兜不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不是，
2: 49绝对不行。
1: 你那个啥，陈总啊，梦归梦，但是理吧，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也是正理儿啊。你看着99块钱好像一盒不感觉贵怎么的哈，但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是洋洋这个年纪，100来块钱，我告诉你啊，他真不当回事儿。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的听众啊，像我这个年纪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哈、那个钱数是固定的，
0: 不老容易的，
1: 对不？你说你70多岁的同志了，你让他拿退休金，他还哪有外路啊？你说我去打个工赚点钱，上哪儿打呀？70来岁的老同志哪敢收留啊？所以那所有的支出都是靠退休金的。那退休金的日子也不能光是我们买菜做饭吧？
0: 嗯，
1: 你是不是还得留点过河钱？
0: 对，
1: 对不对？你是不是给老人家得留点买其他药物到医院体检的这个钱？所以我告诉你，他们的退休金每个月花着都是捉襟见肘的。
0: 可不是吗？
1: 你没看到银行一到开支日子的时候，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去领工资了？为啥呀？手里钱不够花呀。
0: 嗯。
1: 所以你就看柴米油盐、吃药看病，哪都是需要钱的。你99块钱哈。我觉得哈，要按1000来块钱收入的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我们真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的可能还得跟老伴商量一下。
0: 嗯，
1: 但如果哈，就是你们厂子的格局，首先我讲一个事儿，如果你要真能应下这49块钱的话，那么我们老同志就是1000多块钱退休金的话，我也不在乎说我拿40多块钱给自己买点药，我跟你讲，他买个二甲双胍都得60多块钱。
0: 对，
1: 哎，那有40多块钱，对于他们来讲，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他们失眠啊，这个时间都长，你要说2、3天，一个礼拜睡不着觉，我跟你讲，他都能挺过去，他绝对不会说来赵宁，你帮我想想办法，你给我抓点药，我告诉你，这基本上都能挺过去，你知道不？所以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第一他金钱有限，第二他病龄比较长。第三，他要想用你们家的东西，他会有一个长期的去打算，所以我这么想，不行的话你就少赚一点。
0: 嗯，
1: 少赚一点，你得到的第一是口碑，第二是你能拥有很多精准的客户，你得长远的去看呢，你对不对？今年你都既然都让我们请到这个我们的现场来了，你说您还不让点步，你让大家听着，哎呀，这老总终于盼来了，盼来完怎么的，老总又回去了，完了我这觉没得睡了，你说怎么办？
0: 是，
1: 你是不是？其实你如果能够应下这个价格来讲，其实也是在给你们积福报，也是在给你们拓宽市场，也是给你们厂家在做口碑呀。
0: 这叫美誉度啊，
1: 对不对？
0: 对，嗯
1: 啊，
2: 这个行吧，赵宁老师。其实就为了您刚才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积福报，我非常佩服您。然后看在您一片真心为大家考虑，我觉得。也为了我们自己做产品宣传嘛，我们提升这个客户的量，我就破一次例。
1: 嗯，
2: 就按您说的，您就美梦成真。
1: 那妥了，
2: 好不好？
1: 就按49，就按49来了。那我想啊，现在不光是我兴奋了，就是听。

0: 赵老师，我这个还有这个事情要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你也别忙着谢我，这个
1: 反悔了，
0: 我实话要说在前面
1: 啊。
0: 既然说出的话，我肯定不会反悔。
1: 哦，
0: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亏了啊。但是既然话已经说了，我就答应您了。就这一次啊，仅是这一次，一共就5000盒，行不行？你也不能让我们亏太多。就5000盒，就这一次，然后多一盒我都给不出来了。我们厂里面成本确实扛不住，5000盒就当是给您给我们朋友们做的福利，做的宣传，给我们自己积的福报，好不好？赵老师，
1: 妥了妥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你那么的，陈总，那我就麻烦您这边呢，赶紧给我安排发货的事儿，完这个价格什么的哈，我会找人跟您对接，您跟您财务那边要打声招呼，别到时候好多罗乱。好不
0: 好？没问题，我今天跟财务
1: 对
0: 交代一下。
1: 对对对，
0: 好，
1: 那就麻烦你了。后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完回头的话我们再沟通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0: 再见了，
1: 哎，好嘞，
2: 好
1: 嘞，
2: 好嘞，再见，再见，陈总。
1: 49，这个价格还行，
2: 哎，是是是，
1: 这个价格还是挺划算的。哎哎哎，我就跟你讲啊，你吃一瓶维生素还得60-70块钱呢，
2: 可不是吗？
1: 所以人家陈总啊，他是把这个诚意真的是摆在了我们这个大伙儿的面前了，49块钱这个价格，但是呢，就5000盒。我也没有办法跟人争取再多，你明摆着人家赔，咱也不能薅羊毛可一只羊搁那薅吧，
2: 对 对
1: 是不是？咱就5000盒了。所以要是想让我们更多的有失眠的同志呢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你就得快速去那个跟场外去联系。我刚才想了一下，要是49块钱一盒，咱们就10盒为一组吧，然后每个人就限购一组。
2: 好，
1: 咱们对对对，然后雅儿你在这儿报政策吧。
2: 得嘞得嘞得嘞，哎，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刚刚赵宁老师千方百计帮大家安排到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正式上线了。首先来说古方安神，另外来讲现代修复，二者相加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数量只有5000盒，先到先得，抢空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赶快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

0: 而且还有中国人寿承保等等等等标识。各位，您买到家中一看便知啊，在包装盒上呢啊，都表明了它的品质是非常过硬，而且非常值得信赖。
1: 是的，是的，这是值得认可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而且就失眠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中医《金匮要略》当中也讲到了，就是神归脏腑方能安寝呐、啊。
0: 对，
1: 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他睡不好觉，其实这个根源呢，就是心神他收不住。
0: 嗯，
1: 你像我们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安眠的这个药物吧，其实它都是来解决这个睡眠问题的，但是只是治标，它不是治本。因为你发现这些药物一旦停用了之后，哎，这个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包括佐匹克隆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很多的安神药物它是具有很大的副作用的。而黄先生他们家的这个酸枣仁，他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首先人家是用了几辈子了，你不用考虑它有没有副作用的问题，这个不用去想，人几辈子几代人都研究它，而且事实证明它的效果是非常牛的。
0: 嗯，
1: 我们每次跟那个黄老先生去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不跟我讲过吗？昨天我还跟大家学了这个事儿呢。我说人家说了，你不睡不着吗？你可以随便去尝试任何的就是管理睡眠的这个药物。
0: 嗯，
1: 你如果试到什么程度，试到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也不想再治了的时候，放弃了的时候，
0: 嗯，
1: 你回头再找我老黄，你看看，人家讲了，你只要吃我们家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它就管用。酸枣仁安睡饮当中，我跟我师傅也分析过呀，人家那个酸枣仁它是安神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东西补肝血，它可以稳住你飘走的心神，不让你胡思乱想。
0: 嗯，
1: 你像我们很多的啊，这个女同志哄孩子睡觉，你发现那个孩子睡觉会特别快吗？
0: 嗯，
1: 你发现没有？
0: 对对对，
1: 人家说为啥妈妈有魔力？不是，
0: 嗯，
1: 妈妈能够哄睡觉的源头就在于妈妈能够去平稳孩子的怒气，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0: 安抚好。
1: 哎，就好像为什么孩子妈一抱就好呢？哎，就在这里头，你别管是不是我们的基因呐、啊，或者曾经共用一个心脏的这个原因，但是孩子到妈妈怀里就能够安神安睡，就能够稳定下来。你如果睡不着觉的话，当你去喝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它能帮助你稳定心神。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思绪就不会那么去飘，包括它配合上莲子，莲子有清心火的作用，清心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半夜身体燥热惊醒，有多少是睡睡觉腾就起来了，完呼呼出汗有多少，所以莲子就是这个作用。
0: 嗯，
1: 人家用这个百合呀，我跟我师父研究的时候，那个百合用的也很牛啊。
0: 是吧，
1: 百合有滋阴止虚汗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不是光去止你的汗，它能减少你胸闷和憋气的这种现象。
0: 嗯，
1: 所以有多少的同志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被憋醒的？
0: 对，
1: 那么百合就管这个，包括灵芝，人家这里药啊没有一个是白给的，多少代传承下来精简下来的方子，那没用的早就去除掉了，留下的全是实际上的药用非常明显的东西。
0: 嗯，
1: 灵芝是舒缓神经的，有多少同志知道灵芝可以减少多梦易醒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哎，但人家几代人就总结下来了，包括放点茯苓啊，放点山药啊，因为你胃不和还卧不安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用这些药呢去养护你的脾胃，这样你的气血会源源不断的反过来滋养你的心神，这样的作用它才会持久。所以啊，就人家这个东西啊，几味药材搭配在一起，又安神又清心火又补气血，要我讲让黄老这个方子真是啊，人家家里没干别的，世世代代就研究怎么让你睡好觉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说呀，你随便去试，当你失去信心你啥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回头来找我来，这个方子我就可以让你睡得着。哦，这个真的是很牛啊，是不是师傅？
2: 嗯，对，你看咱们这个中医古籍当中啊，还说到了啊，说心安则百脉通，神定则万邪息。
1: 嗯，
2: 这个养好心神是这个根基，你根基巩固住了，你才能睡得深睡得稳。
0: 对，
2: 才能做到这个养身，这个身体呢 各种疾病呢就会减少。这个呢也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养护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步骤。
1: 对，
0: 确实啊，睡觉睡得好太重要了。嗯，所以啊，我提醒大家，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只有5000盒啊，数量下得很快，各位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各位赶紧拨打
3: 400-710-0526，400-710-0526。
0: 抓紧报名啊。
1: 嗯嗯，其实酸枣仁安睡饮哈，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除了说能让你睡好觉之外哈，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部分作用我们把它放在了修复的上面。人体23点到凌晨3点，这是我们身体的修复时间。它这个哈，说从什么能让我们就是安静下来人就能睡着，因为里边有伽马。伽马这个东西啊，它有舒缓神经，同时又有促进深度睡眠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在伽马的辅助之下，它可以降低我们神经的敏感度，可以去帮助我们修复神经，可以去减少我们什么看什么电子产品呢、啊、或者说我这一天哎呀太过兴奋了，我太高兴了，能瞬间让我们的神经兴奋程度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伽马再配合上维生素 B1 啊B2 啊、B6 啊，这些都是能够修复代谢功能的。
0: 嗯，
1: 把这些元素都加上的话，所以它能达到一个作用，就是舒缓身心，缓解疲劳。人就会像是那种晒在太阳底下温暖，然后能够非常放松的那种状态。哎，我们的脑部就能瞬间进入到这种情况。包括我们在这个安睡饮当中添加的那些能够去加强修复作用的，包括这个烟酸都是非常牛的。烟酸的作用啊，它是稳定我们大脑供血的，在稳定脑供血的前提之下，能够保证我们神经高效修复，所以它逐渐的在你用酸枣仁安睡饮的同时，就能改善我们的作息的节律，逐渐的让你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良好的睡眠习惯，它让你到点就困，然后就能睡，睡起来就精神。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的老年人能够把这个作息调好了的话，对我们治疗一些慢性疾病来讲是事半功倍的。
0: 没错没错。哎呀，听了您这么一解释之后啊，相信很多长期受睡眠困扰的朋友现在都觉得找到了安睡之法。那你看修复神经啊，和代谢的这样一个调节啊，能让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休息状态，也能减轻丰富的日常活动对您身体的这样一个耗损影响。
1: 嗯，是的，而且里面还有三重活性肽呢。
0: 对，
1: 它不光是在对你神经强调一个舒缓的一个作用，那个酪蛋白水解肽是专门养肌肉的，你晚上要给我们的肌肉补充营养啊，你白天累出来的一些肌肉的损伤，你要经过一晚上的修补，这样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才会觉得你的腿脚是轻松的，你浑身会不沉会不酸，然后你走路才会有劲儿啊。要不然的话，你早上起来哪都酸，哪都疼，哪都累，那不就是没有修复好吗？
0: 嗯
1: 啊，这就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作用。
0: 嗯，
1: 那个胶原蛋白肽也是很好的呀。胶原蛋白肽呢，它能把脆弱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复得非常的结实。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就是这个机会啊，如果有睡不着的同志的话，我认为大家要抓，因为你别忘了它毕竟才40多块钱呢、所以我想让很多的同志哈、就是你真的，我们有睡眠障碍的同志，你就可以尝试这个方法。而且就中医自古就有定论的，百病调理必先安睡，睡眠失调，一切调养皆是空谈。所以睡不好就会让我们心脑血管和慢性疾病的风险急剧的增高，为我们身体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呢。所以哈、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了，就是但凡是我们有睡不着觉的同志，同时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又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不妨就从这49块钱开始，你去感受一下，就是睡着觉的这个魅力和对你慢性疾病的治疗上面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能不能从根本上让我们睡好觉，恢复我们睡眠的节律，这是人家老黄家研究了几代人的一件事情啊。
3: 解决问题关键要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一定要听赵宁老师给您细致的讲解和分析啊！不要错过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再次提醒大家了，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神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一支安神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数量就要见底啦！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热线。
4: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必须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必足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3: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古方安神

0: 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喂，哎喂，张明老师，是我电话不？
1: 啊，是你电话，你好。
2: 哎呀，张明老师啊，哎，太好了啊！那个张明老师，我没听错吧？就是那个安神家修复的那个安睡饮呢？
1: 啊，孙总，
2: 人家199元，
1: 啊，
2: 现价真的就是49块钱，是吗？
1: 真的，人家陈总不说了吗？就这一次，就在我们的团购里边。他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做到49块钱，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你想要多少？
2: 哎，那给我来啊，给我来20盒。嗯，
1: 哦，
2: 要不是借您光哈，我们上哪淘弄这么好的东西
1: 啊？
2: 哎，这可是百年古方，还这么便宜。
1: 嗯，古方是肯定古方，便宜也是真便宜，
2: 嗯，
1: 但是每个人限购10盒。你是几个人？两个人用啊？
2: 啊，对对，我和那个我老伴儿的。
1: 哦，你俩，
2: 我俩呢哈？嗯，我俩都睡眠不好。
1: 啊，叶赫，
2: 尤其是我老伴儿哈，十多年了，
1: 啊，
2: 一到晚上睡觉哈就胸闷憋得慌，
1: 啊，
2: 那躺下呢就还上不来气儿，
1: 啊，
2: 也没法睡觉啊，你说都垫2个枕头，
1: 啊，
2: 有的时候哈就倚在那个床头上，
1: 啊，
2: 半躺半卧的，哎，才能迷糊一会儿。
1: 半躺半卧，你老伴儿是心肺功能不好啊？
2: 啊，对，他是那个肺心病。
1: 哦，
2: 以前嘛哈也想过不少招啊，哎呀，
1: 哦，
2: 这个安神的，那个助眠的，
1: 啊，
2: 哦，哎，也没咋见效啊，你说。
1: 嗯，
2: 真的就指望这个安睡饮了。
1: 嗯，心肺功能，他这个情况，你老伴儿这个属于心气虚、肺气虚，那么他胸闷上不来，所以也是影响睡眠主要的一个原因。反过来讲，因为他睡不好觉，所以无法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血管弹性降低，营养物质输送不上，甚至我们心肌代谢率降低，都是影响我们心脏健康的主要因素。所以对他来讲哈，睡好觉也是很重要的。
2: 张明老师，那你赶紧给我报上，
1: 嗯，
2: 好早点用上。
1: 嗯，没问题。那个回头把姓名啊和那个电话呀地址啊都留给导播，
2: 嗯，
1: 他就给您安排了啊。
2: 哎哎，好的，
1: 哎，
2: 那谢谢张明老师。
1: 哎，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很多朋友睡不好并不是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长期的身体消耗，那么神经紧绷，恢复能力下降，这些都是连带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睡眠调理不能只看睡，要看修复啊！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49元，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400710056，400710056。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赵宁老师啊，
1: 哎，
3: 您好。
1: 你好你好。
3: 我然后报名这个老字号的酸枣仁安睡饮呢。
1: 啊，可以啊，你要多少？
3: 我想订那个10盒。
1: 嗯，没问题。
3: 我跟您说赵宁老师哈，
1: 嗯，
3: 我之前吧我就关注过这酸枣仁就这一类的东西。
1: 啊，嗯，
3: 因为之前吧就是我去看中医。
1: 啊，
3: 嗯，那个中医那个大夫他还给我抓的那个药，
1: 嗯，
3: 那里面他就有酸枣仁，
1: 嗯，
3: 我用完嘛我感觉有点帮助啊，
1: 嗯，
3: 但是吧哎呀弄的这太麻烦了，
1: 嗯，
3: 完了另外这个酸枣仁哈它可真不便宜呀，
1: 啊，
3: 嗯，而且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呢赵明老师，
1: 嗯，
3: 我晚上我躺下哈我半天我就睡不着
1: 啊，
3: 嗯，翻过来咕噜去的，我现在我感觉我的记性哎呀老差了，就是感觉快要老年痴呆了似的。
1: 你这种哈不是痴呆，是你深度的睡眠时间不够。
0: 对，
1: 人的这个身体啊它绝对不是说我闭上眼睛我身体就能修复，不是的，它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就是深夜的23点到凌晨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它才进行修复，这个是人体的规律，所以你得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才能完成整个修复的过程。而且这回您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第一个不用你回去煮了，因为它是口服液嘛，
0: 嗯，是
1: 你回去往嘴里一放都是定量的东西，浓度都是一样，所以它不会有今天煎浓一点明天多放一点后天淡一点，它不会有这个之说，所以它这个作用呢是持续的，而且也不简简单单只是酸枣仁啊，酸枣仁安睡饮它做了升级，不单单只是老黄家的就是古方安神的东西，连现代营养修复的概念也是放到里边的，这些营养的元素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节律，所以你就坚持用吧，
3: 嗯，
1: 慢慢你这个睡眠的问题不只是调理过来，是不再成为你的负担的一个问题，
3: 嗯，哎呀那太好了，
1: 哎，
3: 太好了，
1: 嗯，
3: 那行，那赵宁老师我就是一定得好好用，
1: 嗯，
3: 我那还有一个我再多问一句，赵宁老师我这算报上名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那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回头都留给导播，
3: 啊，
1: 这份就是您的了。
3: 哎呀太好了，
1: 啊，
3: 太好了，
1: 哎。

0: 那行，我这就留一。
1: 哎呀，这急的，好，去吧去吧，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酸枣仁安睡饮，不是简单的帮助入睡，而是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现在4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但是朋友们，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拼手速！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3: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2: 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呀，你好，欢迎你。
4: 赵宁老师，哎，我也想报名那个酸枣仁安饮
1: 啊，
2: 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4: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啊，
1: 能不能用？你那什么？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听听。你是睡不着啊，你还是怎么的呀？
4: 哎呀，我是睡不好觉，换来回去的，睡不着不说，夜里总醒，尤其半夜一两点、两三点那种，真得醒，完了就睡不着了，那真难受呢。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古方安睡饮。
1: 嗯，
4: 但是我呢是血糖高，尤其是半夜。醒的时候啊，口干舌燥了，打瞌睡都不及格，所以我不知道行不行。
1: 也就是您担心的是您血糖高，我能不能喝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这个事儿啊？首先，酸枣仁安睡饮呢，它里边没有放糖，就是一点蔗糖都没有。你想想啊，给你去补身体的，我还给你放点糖，还得利用身体的这个消耗去把这个糖分给消耗了，那不没有这个必要吗？
2: 对，
1: 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同志哈，他的这个影响会涉及到全身任何一个血管和组织都会伤害到，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弥补他的伤害，所以到时候你发现你血压也控制不住，血糖也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素质会越来越差。
2: 嗯，
1: 这就是因为光伤自己了，却没有修复自己啊，这是一个。而且对糖尿病的同志来讲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容易累。你发现没有？我们特别容易疲乏，特别容易累。就是走一走，不是我们腿脚不行，而是我们身上没有劲儿。我总得搁沙发上，哎呀，我躺一会儿，我倒一会儿，我靠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我歇一会儿，这就是容易乏累的这种现象。
2: 对对对。
1: 啊，那你想，睡不着觉的同志，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乏累？
2: 会。
1: 为啥呀？因为无法修复就是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一点，而糖尿病的乏累在睡眠当中就是没有完好的去修复，那么就糟了。有人说我睡得挺好，我凌晨那阵呼噜呼噜都打呼噜，但是有的人说，不行，我就睡完以后第二天起来脑袋还是迷糊的，那就说明这四个词你身体缺少物质无法修复。要不为什么我们在古方安神的条件之下我们还得放点三重活性肽呢？为什么还要放伽马呢？为什么还要大家去补充 B 族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拿来修复的原料。有的人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我没有原料，那不白扯吗？那只能是透支自己的身体。
2: 对，
1: 知道不啊？所以您这个我觉得您放心吃，一点事儿没有啊。
4: 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那给我订两组，20盒。
1: 订两组，一个人不行。我们限购的，每个人就10盒，没有办法登记。啊。
4: 哎呀，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们有老伴儿。那我用孩子名行不？
1: 可以啊，你只要能留下他的信息就可以。

0: 你留他的名字，留他的电话，然后你跟那工作人员一交代，不就完事儿了？
1: 好，
0: 哎，
1: 谢谢赵天老师
0: 啊，那没事，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酸枣仁安神饮传承百年酸枣仁安神古方，在古方安神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营养的科技，实现了安神加修复双调理，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每人限购10盒，福利不是天天有，数量正在锐减中，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订购电话 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3: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赵宁老师，我可算打进来了。
0: 好。
3: 哎呀，赵宁老师，
0: 哎，
3: 我跟那个我老伴儿都要这个安睡饮，然后20盒行不？
0: 就你两个人用呗，是不？啊，可以的，一个人十盒呗，没问题的。
3: 对，哎妈，太好了！我俩这失眠都可有年头了，得有小2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还能扛，现在这岁数大了，然后就毛病全找上来了。
0: 是吧？都这样。
3: 我就高血压，我老伴儿那血糖高。
0: 你血糖一高就完了，那你并发症啊和身体不适的症状肯定就越来越多了，因为血糖是慢性消耗性疾病。
3: 也对，他起夜这一宿都3-4趟。
0: 呵，你瞅瞅，
3: 我半夜醒了吧，就瞪眼就得到天亮。白天吧还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完现在就是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哎呀，刚把东西放哪儿吧，就哎呀，转眼就忘了。
0: 那呗，白的氧淀粉酶沉淀就会是这个样子，它会影响到记忆力，还对神经系统有严重的伤害。
3: 是吧？大夫嘛就说我俩这些老慢病，就说跟那个长期睡眠不好啊有很大关系。完我俩这就安眠药都吃，哎呀，老多年了，反正越吃越不管用。
0: 那你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了，想从睡眠当中去帮助了，那么我们就得不仅能够睡觉，还得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让它加速我们身体的修复。所以不只是安神是我们的重点，修复也是我们的重点。那小分子肽呀、伽马呀这些东西， B 族维生素你都得往里边加，那么这些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度修复的这个状态。你只有把这个事情坚持久了，你慢慢的才会发现你身体的亏空会一点点养回来，状态会一点点好回来。这个要吃。更何况你说它也不贵呀，你要说200块钱我犹豫一下，那40-50块钱的东西你犹豫啥？
3: 哎呀，不犹豫了，我你讲完了我这心里头就啥了，
0: 是不是啊？
3: 我也看到希望了。那你赶紧给我来20盒。
0: 好，把您的信息，要有效的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头去啊。
3: 好，
0: 希望你早日能够睡着，摆脱睡眠的困扰。再见。
3: 哎呀妈，太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现代修复，原价199，今天49元一盒。赵宁老师硬从厂家砍下来的价格，酸枣仁安睡饮，各位库存不多了啊！每人限购10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4: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

0: 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2: 你好，
1: 我想要那个古方管睡觉的那个。
2: 管睡觉，酸枣仁安睡饮，对吧？
1: 啊，
2: 你是
1: 对，就是这个
2: 啊，
1: 这个名字也挺长，我也叫不明白
2: 啊啊，没事，
1: 我就知道他是睡觉的。
2: 你说的是对的，你只要知道他是管睡觉的就行。
3: 对。
2: 哦，哎，挺好，怎么？
1: 对，要不说哈，你是实在呢，我就喜欢你这个实在劲儿。但是吧，我真没想到这么便宜，我才49块钱，你就能给我们整来。
2: 嗯，
1: 听说人家原来是199呢。
2: 嗯，
1: 关键那还是那个百年什么老古方。
2: 对对对，
1: 没有你，我花再多钱，我们可能也是整不来呀。
2: 哎呦，
1: 太厉害了，我得太谢谢你们。
2: 你可别，您这别给我盖这个高帽哈，就是人家陈总首先是有意让大家，
3: 对，
2: 因为他专做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啊，他会更体谅我们的患者同志。
3: 没错，
2: 因为你想来求药的人太多了，20岁没有睡不着的。一般来求药的都是老人家，我跟你讲哈，就他们接触的患者也是不少的。有多少老同志自己吃好堵他们场子，你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出来，我先交定金，你知道不？人家东西不差事儿，你吃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别说49块钱值不值，就是未来你199块钱原价买，我告诉你那个东西都值。
3: 没错。
2: 哎，你49块钱现在啊，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就它成本都不够。
3: 嗯，
2: 你知道提取伽马需要多少的成本吗？科技成本得需要多少？49，要人家讲这点都不够塞牙缝的，而且人家上边明确都指出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技术支持，所有的科技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3: 嗯，
2: 你想啊，是不是？人家也是想有意的给大家想要省点钱，给大家一次福利。啊，您是啥个情况要用的安睡饮呢？
1: 哎呀，我是咋的哈？我就失眠哈，我都已经7-8年了。
2: 哎呦呵，
1: 我躺床上就精神就没有觉
2: 啊，
1: 完了还那个胡思乱想的，这都控制不住呢。
2: 嗯，
1: 完了不好不容易睡会儿哈，
2: 嗯，
1: 又乱七八糟的梦就一个接一个的睡呀。
2: 嗯，
1: 哎呀妈，觉得我觉睡得太累了。
2: 嗯，
1: 然后本来就有冠心病哈，睡不好觉，我这心脏就难受。心里就不踏实，完了有时候感觉闷闷的，完了人也觉得就是特别难受，所以我就想着我不能总这么熬着呀。
2: 嗯，
1: 我觉得我要把觉睡回来。
2: 嗯，
1: 完后来我就没招了哈，我就怕心脏出问题，我干脆我就开始吃安眠药了。
2: 啊，
1: 但是我感觉吃那玩意儿睡觉就是昏睡。
2: 嗯，
1: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啊。
2: 对，您认识的是对的，吃安眠药也没有错。因为你在早的时候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有酸枣仁安睡饮，它不只是让你安睡，修复的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你会自己睡觉，什么时候能自己睡觉，你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先吃20天，你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2: 你去感受，你看你的睡眠能不能有些改变，好吧？
1: 啊，
2: 行了，你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1: 哎，那好，赵林老师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来了，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原价199元一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各位安排的价格是4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健康不等人，福利不等人，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这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
4: 老师你好，赵静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可算给您打通了。那个，我爸呀，他总听你们节目。
2: 哎，
4: 然后那个他跟我说今天有什么安睡饮呢那个活动
2: 啊，
4: 然后他吧他想报名，然后自己呢还打不通，就让我帮着一起打。
2: 然后您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就把电话先打了是吧？
4: 是，我现在挺懵的，但是他说这个听了好长时间嘛，他挺认可您的。
2: 谢谢谢谢啊。他说的这个呢就是酸枣仁安睡饮。这个呢是管睡觉的，我跟你讲，它是中药加上修复的精华所在，所以它不是安眠药。你给你父亲用的时候，你放心用。你要是回去查一查的话，你看那个江苏那个老字号的标识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标识都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东西。你给你父亲去吃，
4: 哎、
2: 你放心。
4: 那挺那啥，挺权威的呀。
2: 是不是、啊？你放心，这些东西啊，都在盒子上写着呢。但凡是盒子上哪一个没写，你就给我拿回来。
3: 嗯，
2: 没有问题的。
4: 行，那个
2: 啊，
4: 赵宁老师、那个我先给他拿10盒行吧？
2: 行，可以啊，先要10盒吧。啊，你父亲什么情况？
4: 他是那啥，就是失眠好几年了
2: 啊。
4: 现在吧，他整个人就比较烦躁，说实话情绪不太好，
2: 睡不着觉。
4: 然后呢，最近还总说这个头晕耳鸣，
2: 嗯嗯，
4: 这他就越来越睡不好了，
2: 嗯，
4: 而且他肠胃也不好，
2: 嗯，
4: 所以一般东西吧，我不太敢让他吃，说实话。嗯、
2: 这个你放心，首先呢，酸枣仁安睡饮它是口服液的形式。它这个东西不占用你们脾胃的地方、嗯、而且它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就到你脾胃里边它会自己往里边钻，这就是小分子的好处、哦、而且它这个方子、哦、不是说现在才有的，那个酸枣仁安睡的这个方子，那再早的时候老黄家人家世世代代就整这个。而且你年轻，你知道那个人寿保险不、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有接触啊、嗯、
2: 对，它这个东西是有人寿保险承保的、哦、就说明品质啊质量这都没有问题，你都不用想、
4: 啊、保险公司承保、
2: 哎、对，
4: 那质量更没问题了，对我就更信任了。
2: 哎，那没有问题的，你父亲你就给他去用，我觉得可以、嗯、师傅您觉得呢？
5: 嗯，对，那个你做父亲用啊是挺适合的啊。
2: 嗯，
5: 你看这个他经常出现这个头晕耳鸣，
2: 嗯，
5: 急躁易怒啊、嗯，这都是这个肝炎上亢、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2: 嗯，对。
5: 这里面咱们酸枣仁呢、嗯，补肝血、安心神，能把浮躁这个神气啊给你收回来。
0: 啊、对。
5: 百合呢、嗯、又可以养阴除烦，把那股的这个燥劲儿润下来。哎，还有这个灵芝啊，还可以扶正培元，把五脏正气呢给你托起来。哎。嗯，用上一段时间呢，你父亲的情况呢、嗯、就有很大的好转了啊。
2: 嗯，
4: 哎呀，那太好了，那
2: 是吧？
4: 麻烦张静老师，那个帮我爸先定食盒啊。
2: 啊、
4: 哎，
2: 没问题的，没问题。
4: 哎，好嘞，好嘞，再见，张静老师。嗯，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提供技术支持，中国人寿承保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我们场外热线依然开通着，400-710-0526 400-710-0526。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的信任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臣越卷不愿听甘甜懂的年迈人自不如日累时饮，恨高官十俸禄，民是薄

来用好言安慰少女，再叫声苏老弟。我把话题，我以为山穷水尽，您做你，恁可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何呀？你是个好人，好人做到家吧，让浪儿去多陪陪他重病的老娘好吗？

0: 歌。谢谢，谢谢呀，我会给您一百千。哦，大弟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干。大弟是我的儿子，你不能带他走，你不能带他走。是啊，爹妈的心肠都一样，都一样啊。
1: 爸，
0: 兰儿，大弟到学校了。
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1: 爸，你等着，我去拿行李啊。
0: 哦，去吧，去吧。啊，
1: 大贺。
0: 哦、大河，大河呀，我了解兰儿的脾气。刚才的话是咱们两个男人的话，对他就不必多说了，让兰儿高高兴兴的走，行吗？
1: 爸。
0: 哦。哦，兰儿啊。
1: 爸。
0: 你跟大河再说说话，
1: 啊，
0: 爸，到村头等你。
1: 好，嗯，大河，你和迪儿的衣服我都洗好了，做好的落寞也够恁爷俩吃个十天半月了。大河，
0: 哦，
1: 你哭了啊？嗯，
0: 没哭，没，啥子迷离眼了？
1: 你这个人真是。我去陪爸妈几天都不中啦。
0: 我
1: 不就几天吗？你呀，
0: 一家人团聚了，我高兴。然来，我送你。
1: 好，那。咱从大地上走。
0: 好，上帝。

奶奶，黄继光连抢印都敢做，我就不信我做不住你。

守中原，玉门口，大摇于龙王爷，谢长。

说这是大河身上留下的遗物。大河哥，我还想让你打我嘞，你就这样走了，你就这样走了。

怀不住呀。当年你上天收贺，接了舒雷难，也接了咱八头村的难啊。这些年村里人都死啊，可你为了你那句承诺而没了，定不下让你回村城保土地，你还不下

0: 把命都丢在这条河。
1: 哥，
0: 阿哥，还欠你一个如当一时，今天输给你不上，干！

不能让灾难，王府寻

0: 回来。
1: 咱妈带着姥爷的骨灰回来了。
0: 我知道。
1: 咱妈对我说，姥爷后悔了，临终前含着泪对妈说，我心里有愧，我对不起大河，我对不起俺全家，我要回家，带我回家。妈这会儿在咱爹坟上，快去见见。
0: 我不想见他。
1: 哎，为啥？
0: 不为啥，就是不想见
1: 你。大爹，你看你那个将军啊，你，哎，大爹，我对不起大河，对不起儿子。
2: 亚母，过去的事儿都不提了，跟我一起去，人死不能复生。不想他了，咱还得高高兴兴见着个儿子来。
3: 是啊，俺们恁家大弟现在可出息了，
2: 哎，
3: 水利学院毕业，现在和桂兰都在环卫会上班。
4: 哎，是啊，小两口直呼忙工作，结婚真长时间，愣是没顾到这个孩儿来。
2: 哎，
1: 爹，

0: 你来，
1: 在屋里怄气嘞。
2: 阿弟，给我滚出来！孩子。
3: 下儿子扭头就走了，那儿有马也去进院不回头了。
1: 灵儿，我知道你恨我，我可恨，可你不知道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和恁爹呀。
3: 那你为啥不回来？我想你，一夜夜流着泪睡觉，俺爹想你，到死还在念叨你。可你，你就不能回来见俺爹最后一眼吗？
1: 我想，我想回。

这是我们大道的梳子黄河，这条河从西到东5464公里，每一寸都在我们掌控之中。这就是俺爹的梦中之河。马，你来。

0: 太好了，这不但是那爹的梦，也是妈的梦啊。
1: 是啊，六公，去找老王的车准备好了。
2: 好，马上出发。
1: 好，
2: 妈，小狼的跳水冲沙实验，我要到老龙湾水温站去测量水温。
0: 怎么，你要亲自下河测量吗？
2: 对，数据就是生命，差之毫厘就会酿成满滩的后果。我是工程师，必须亲自下河测量，确保拿到第一手准确水温数据。
0: 这老龙湾地势凶险，你可千万注意安全呐。
2: 放心吧，妈，我走了。
3: 大迪，
2: 回来。
3: 照顾好自己啊。
2: 照顾好妈，照顾好咱的宝宝哦。我走了。

六公在老龙湾上搞测量，洪水冲下来的大树把船撞翻了，上级正在组织搜救，直升飞机都出动了。

0: 桂兰，
1: 你还想说啥？
0: 我
1: 孩子熬住了，你身上的伤也好了，又该走了。

0: 妈也是黄河上的人，妈从来都支持你，可这次事故我看到了，我害怕。
1: 妈，
0: 迪儿，也许桂兰说的对，你去找领导给你调个岗位，不信就换个工作。
1: 妈，
0: 再不信
2: 咱就辞职离开黄河。
1: 你说那等于白说。
2: 你
1: 妈，我学的是治河专业，干的是治河事业，别的事我不会干，也干不了。我懂黄河，我爱黄河，我离不开黄河。
0: 迪儿，你懂黄河，你爱黄河，难道我不懂黄河，我不爱黄河吗？
1: 妈，
0: 我和恁爹在这黄河大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在这里生了你，养了你，难道我对黄河能没感情吗？
1: 妈，我
0: 可是你和恁爹太像了，我怕呀。
1: 妈，黄河就是我的一切，这条河里有我和俺爹的命啊。
0: 爹，你在这风口浪尖上已经漂了十几年了，裂骨断骨几次都差一点没了命，你对得起这条河，也对得起恁爹了。
1: 妈，俺爹最大的心愿就是治理好这条河，可是我
2: 命没了，你拿啥治河？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叫妈咋活？叫我咋活？叫咱没出生的孩子可咋活呀？大弟，我把话说明了，要想一家人平平安安过日子，你必须离开黄河。
1: 你还命令我了？我也把话说明了，是死是活，我绝不离开黄河。
2: 这话是你说的，
1: 是
2: 你不离开黄河，我走。
1: 好，
2: 走。

爸。俺妈没错，桂兰没错，我也没错。我不知道我该咋办。

该马上回来，让我离开这条村。你说我该咋办？爹，你说过就喝迷糊了就能看见俺妈，我也试试看能不能看见你。

我有点迷糊了。你在大地上吗？你在。

0: 就知道你会来这儿，你到底是咋想的？
1: 我想明白了。
2: 啥明白呀？他是喝迷糊了。
1: 我不迷糊，妈，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离开这条河。其实考大学那年，我就想也许再也不回来。临走那天，我来这儿给俺爹磕了头。下地的时候，我回头远远望见了这个土垛，孤零零一个土垛，我好像听见俺爹哭着说：“孩儿啊，恁妈走了，你也要走啊，不是说好谁也不离开这条河享受一辈子吗？咋就都走了？我走不了了，瞧不了路，渡不了口了，大河再涨水的时候

0: 不知为啥，我走不动了。爹曾说，这条河泛滥无边，爹还说有他在，固若硬磐。
1: 在咱的头上悬着，一旦绝口，千里骆驼万家灯火，毁灭就在一瞬之间。靠寿贺要多少寿贺人拿命来换呐？不知贺。 哪来的田园美景，风光无限？不知何，哪来的国泰民安，幸福家园？不知何，俺爹啥时候才能放心远走？含笑，求求啊！来。

0: 院了，你该搬家喽。
1: 也不舍得走，
2: 收获的任务你已经完成了。
3: 大哥，大家都来送你了，我们要去看黄河源头。
4: 爹，哎呦，大黄河，我要带俺爹去看。

在家大皮子烧。

0: 字儿还有三天嘞，这么早就买着，那你就不怕防患？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跟
0: 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事，咱哥说了，那回咱
1: 哎呀，你别装糊涂了，咱哥说这没完了旋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2: 啊，肥猪两头！
1: 哎，
2: 哎呀，这得多少钱呢？哎
1: 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呀，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0: 哎呦，大妈你弄的吧，
1: 不疼吗？

去个吉林。

0: 妈，那船上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杀回来了。
1: 咦，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亲事，这不是有亏了？
0: 我不
2: 哭，哭，
1: 再哭揍你！快走，
2: 怎么了？
1: 你快走！
3: 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哎呀，伯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这还咋结了？
0: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3: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啊。哎呀，
0: 妈，
1: 算了，道路上是不是也一样？
2: 夫妇。跟您哥们说，
1: 咬住牙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0: 哎，
3: 给妈上路上买点吃吃啊。
0: 妈，爸，我走了。
1: 好，咱准备准备还愿
0: 啊，
1: 走。
4: 又是退婚呢，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妈，咱走。
3: 不要花，那就别花。
4: 表哥，
3: 表哥，
4: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3: 大妈，
1: 大妈，大妈，大妈，
3: 这到底是为啥呀？
4: 为啥？就为恁丈没骗婚啊！恁别装迷了啊！恁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5: 老牛，咱慢慢说。
4: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媒人的时候，程序为了啥？

0: 和尚不吉利，成心你啥东西
1: 啊？不是东西，是人。
0: 人
1: 啊，
0: 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
1: 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顿上上过就给育成了。这话有没有？
0: 这话有。
1: 那为啥恁老婆就没有？
2: 俺老婆
0: 不会吧？
1: 我会。好，今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姐回去啊。
3: 丁队，这话我说了
1: 啊，有没有？有没有？
4: 手里是啊，
3: 你说了顶个屁！我再叫上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1: 你可话呢？那一家眼全骗俺的闺女啊！啊，听见吗？打牛魔鬼去！快走！
0: 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二十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把这么大的祸死啊！
3: 我把祸子我放
0: 你，
3: 只要他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5: 嫂子，
3: 是他妈，你说了也不行。
5: 嫂子，
3: 得叫你那当家来亲自跟我说。
0: 啊，喜，你就给他说句好听话，这能来到哪去啊？
1: 我跟他说个鸡，
3: 你敢说出来？
1: 哎，好了，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
3: 来了。你放屁！
1: 好了，大鸟，
0: 哎呀，
1: 我本来都打光棍，哎，我也不跟你那小骨头耍好话。

0: 人捞清九卷都来点口信，这秦氏要是慌了有他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2: 哎哎，别跟他一样，看在孩子脸上，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1: 小
2: 姐，批发去吧，批发去吧，去吧。
1: 哎哎，大娘，小姐，大娘，哎，
4: 那好吧，大夫接住。
1: 撵上去，
2: 拿去拿去。

0: 标的。
1: 千斤标的。
2: 哎，这就是这么秦事不成，
0: 答案这就这说，我也该叫你标的呀、啊，标的。
1: 你瞧个淘气，有啥话你说吧。
0: 标的，这个早上记上我说那话，那是。

0: 心话。你想想，
1: 我是个绝户头，老人家那五个孩儿早晚不得给我俩啥了。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哥的，你算了吧。我牛津不是三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着梦选了远，你再捏圈圈也别想套着我。
0: 哎，别
1: 走。
0: 表弟，你先走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1: 不中。
0: 丫头，我说老牛津，你别给脸不要啊！烂好俺是娘家人了。走，
1: 你不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指头也说不好。
0: 老牛筋，
1: 过去。走。
0: 哎，打我！打我！哎
2: 是不是
0: 啊？
2: 哎呀，快点！
0: 哎呀，
1: 这刚才好好好的，不回吧？
0: 去去去！哎呀，女孩家事，你管那么些干啥？老没成事。
3: 那，
0: 人都张扬点。
3: 男主，
4: 那你等会儿再走啊。
1: 哎，我跟你说啊，
4: 他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有死有活。
1: 哎，
0: 花儿，
4: 今天你要是敢不争气，我和老鼠我死在这家里。
0: 真是个卖老鼠药嘞。
5: 话，你有啥话快说呗。
4: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5: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办法吧。
4: 我有啥办法嘞？
5: 你，哎呀，你呀，哎呀
4: 猪
5: 油门花
0: 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5: 大姑
0: 啊，
5: 这事儿也怪你。
0: 哎呀，我的好子女呀，哎呀，你叫大姑咋跟你解释呢？
6: 娘啊娘，你别生气，孩儿我有话告诉你，可知
0: 你嫂子，

0: 呀，
1: 我有法治他。
0: 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2: 哎呀，
3: 大娘，
0: 那错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恁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2: 哎呀，干呀、哎、
1: 话说的啥？
0: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2: 哎，大姑，
1: 大娘，
2: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0: 能，一定能。我最窝恁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2: 那我试试吧。
0: 冰试尊重，回去吧。
1: 哎呀，走吧。
2: 哎呀，
0: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大娘，我去不去？
0: 你
1: 啊，
0: 去。
1: 哎哎

0: 们又回来呀？
1: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捡回来了？你你给我送，
0: 不送，
1: 你慢给我送回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回去扔出去！啊呀！

0: 恁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绵羊耳朵转不心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哄住了。
1: 花郎。

0: 是理儿啊。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0: 就是，快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走。
0: 可是我。
1: 可是啥可是嘞？
0: 说说说，跟恁舅去吧。哎，妈妈妈，哎呦，婚完了。
1: 耶，完啥完？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0: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干嘛去了？哎呀，
0: 有话说呀。

我。

0: 是不如主公。
1: 我去找于大夫，我割他的头。我把那天那个小舅子退还，坚决退还。
0: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1: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0: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人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1: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0: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1: 出去、啊！这事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0: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妈，
1: 你别哭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0: 大舅，大舅。

想打的俩眼盘后天，啊，媳妇进了家呀，我真心安了吧，又安安还哪有个姨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中。

闲愣着，闲愣着。哎呀，我的娘啊！哎呀，我的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还哭啥哭呀？
1: 我不是要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失踪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咋又？
0: 哼，我不信，还是他。
1: 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谋是啥？你谋是啥？这可用不着你。哎呀，大夫，快，快过去，你快！大夫，大夫，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啊！
2: 哎，
1: 哎呦，你看你这是咋办吧？
2: 别啰嗦了，中了中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花跟你看看中不中？
1: 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
1: 花，
0: 我，
1: 好。

0: 是彪哥来了，来到屋里坐。来，大鸡蛋汤，别拿盐去啊！
1: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坐啊！说完话就走。
2: 这个啊，这门亲事我看啊，还怪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的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啊，2000块，
3: 办事先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恁闹半天。就这，走了。

0: 得吗？哎呀，不得吗？
1: 咋办？
0: 不得吗？
2: 你最好睡了，你累不啊？
3: 我不累。
2: 我爸，切。

0: 婚嫁那事儿，咱可不算完。
1: 哎呀，扶他吧，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等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我的娘啊，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我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咱这俩老龟孙呐，当牛做马，埋头无期徒刑。
1: 哎，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咱不是人流老死，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光怨我。

0: 哥，不要抱我，我给你
1: 抱。你你你，抱！
2: 弄啥弄啥的，那是弄啥的啊？
1: 咱白恨你。
3: 妈，
4: 哥，你有啥事儿？
1: 钱你结够了？
4: 一分也没弄来。
1: 那是咋了？
4: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
1: 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
4: 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1: 俺家你就没去。
4: 啥？恁家
1: 啊？
4: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俺这孙大牛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1: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一天骂他两回呀、啊！你、
0: 哎、哥哥骂了一回，俺嫂子也听见了。
1: 他不聋。
0: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没正形啊！这好好的呀。

你大，好出息，好出息大。

爱。

头算一算，你心酸苦辣20年，咱大夫总算出毕了业，咱二夫初中上的

0: 晚了，不哭了。
1: 西，起来吧，
2: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1: 他太累
3: 了。嗯嗯嗯，好好好呀。

等待。

0: 这人又来拿眼光，把眼眶子揪天上。我出来了，我去看看啊，
1: 去你看看，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大伯，大伯。别叫我陈水平再犯了啊！
2: 你那腰腿肋骨实在不好受，啊？
0: 没事，没事，人呢？你高兴啊？啥？

0: 哭
1: 啊！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0: 哎，对，高兴，
1: 高兴，
0: 高兴，
1: 高兴，
0: 高兴。甭屁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1: 钱叔俩呀，嘿，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2: 啊，走！
3: 来，说，
1: 说话呀！
0: 爸妈，大娘，我
1: 喂，有啥话？快说！
2: 俺是回来。分家了、
0: 啊、啥你也想分家我这
2: 这俺大哥分家哪是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跟爸妈分所以得充分
0: 二哥你妈你竟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
4: 汉上还有理不在
5: 身高嘛，
0: 我叫你有理，有理，你敢打人，你走了看你。
1: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儿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胚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你要是把亲事给他慌了，你咋对得起恁哥呢？你好不好想？
2: 大娘，我听恁了。
1: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2: 爸妈，二福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1: 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2: 走吧，先到哪有？
3: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当，当叛徒啊！
2: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3: 敢跟他走？
4: 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走。
3: 哎，老四老五，
4: 嗯，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嗯，叫他俩上初中，嗯，咱这仨倒霉蛋代表，
3: 啊，不要紧的，嗯，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4: 上，
3: 快，快。
1: 都是三四个兔崽子到了点子，打他个王八羔子，打他个热火。
3: 老子，咋做？

0: 他大人犯法，你可以还手，这叫正，正当防卫。
1: 你
0: 打。

0: 狂。
1: 哎，你人

0: 呀，福大爹呀！
1: 我想骂人，我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的娘啊！
0: 都怪他遇上这群讨债鬼。
1: 冤你

神仙。

0: 何不到庄前观灯，却在后院习武？
1: 母亲。

0: 当记住。
1: 是。
2: 母亲，孩儿要到庄前巡夜去了。
0: 去吧，
2: 孩儿不。

0: 口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呐 只因奸贼秦桧连发12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3人召回临安，以莫寻游3字定成死罪。于去年腊月29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3人绞死在凤坡亭了。
2: 你待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朝我斩。

0: 将岳元帅一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思明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速拿主意，便奏告辞了。
3: 保重。
2: 报信，打

0: 去更替马将，说我家元帅一遭取害，何家大小危在旦夕，尔等举手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速命大家带兵家眷，可自投生去。是卖身问契和庄面们钱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烧毁。
1: 遵命。
2: 不听。母亲，母亲，快与爹爹报我仇。
3: 哟，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想我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王法

0: 朝战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1: 我奉前丞相之命。
0: 好，你随我前丞相面前便礼。
1: 你。

0: 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乃三军都督梁

0: 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1: 是啊。

两手雨，若你眷属免去死罪，改为充军，即日发配电单，不得为抗罪。

0: 岳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岳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情。

不认。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得元帅一片之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句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昌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光，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定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擒回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擒回呀！

午后，十三孩儿出猎户来，听得朝中传来消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坡亭处死了。

小林啊，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0: 秦丞相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赐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念先萧梁王柴圭20年周忌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阿吉里成长。

0: 加官与先王差贵，升迁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升迁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之小梁王升迁乃交拜兄弟，一接进来。哦，娘娘请看此物。来来来，大小弟同见一礼。
1: 到此岂用不用之礼？
0: 哎，嫂。

0: 叔父担在上，侄儿担了剑。
1: 哎呀，不敢，不敢。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怎讲？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一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一忍再忍，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慰亡灵。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两枪退下。先帝请讲。
0: 嫂嫂，那岳家眷属三百余口，如今要全部发配，你这南宁官来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好啊，他岳家也有今日，我岂能放他过关？
0: 只是那梁红玉，他身为武帅，是中间不分，派兵护送，倘若他在途中把那人犯劫走，这岳家眷属可就进不了你这南宁关了。
2: 母后，带孩儿点起人马前往八龙山，将他们拿来问罪。
1: 只怕是朝廷侵犯，你我都拿他不得。
0: 嫂嫂，此言差矣。

分，如今是好比羊群送上门，要宰要烹，随你的心，柴家的冤仇总要报，大好的路。

0: 样样轻巧。
1: 乱臣贼私，人人逐之，你卷盘奏，一一剪除，这一一剪。

0: 就放心定。
1: 我夫人，他们都在山谷中休息，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哦，老伴不知来到何地。
1: 此处已是八龙山，前面就是南宁关。
2: 如此说来，已到柴王的封地了。
1: 正是。
2: 老伴，前边有石房一座，不知是什么所在？
1: 此乃小梁王的陵墓所在。
2: 小梁王的陵墓吗？
1: 是啊，快去休息片刻，稍事就要进关了。
2: 多谢老板。
1: 不必。

0: 儿，你看，前边就是柴家的王陵。
1: 母亲，咱们前往云南，管他什么王陵不王陵。
0: 平儿，你还不能领会柴家的心情。
1: 柴家的心情，那我们岳家的心情又要谁来理会呀？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

0: 此乃雅典与南的约家侵犯，岂容胡来？
1: 哼，哎呀，那的正是约下人犯。
0: 你是何人？
1: 南宁关差王，差派府使也。

0: 卷之众议翻之望，竟敢胡作非为，王法何在？
1: 你是何人？
0: 你姑娘岳银平。
1: 啊，原来也是祸根孽种一起打下了。啊，

0: 臣乃我元帅之子，有罪是也。
1: 原来是讨伐岳雷前来送死，一切拿下了。
2: 好。

0: 别走。我也叫你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1: 原来你
0: 母亲，他打得了你，难道孩儿我就打不得他吗？
2: 谅你不敢。
1: 皇儿不可。
0: 母亲，
2: 老实告诉你们，这南宁关你们是再也过不去了，我母亲正等着你们的人头机灵呢。
1: 你待怎讲？
2: 等着你们的人头机灵。

山上前。

相信总有一天海清河晏能把岳家一门的耿耿

粮，把人一将，他却把你打到遍体伤，遍体伤。银瓶妹妹早安见，眼看

一见之仇，我定要报啊！

飞去至山峨中间。

0: 人，母亲面前我去劝说，一定放你们平安过关。
1: 多谢差官。
0: 夫人使不得。我定要查个明白。来，
2: 好。
0: 请你们这里好好照看人犯，厚葬阴品。行。

0: 相国母后，
1: 人犯你。
0: 母后，孩儿有言容禀。
1: 将。
0: 母后，孩儿前去八龙山，本当将人犯抓来，怎奈岳夫人通情达理，任意待人。孩儿关困在心，我下不了手。哦，岳夫人皇面见不信，他如今已随孩儿进府来了。哦，
1: 你且退下。
0: 母亲，他实有冤情，望母亲宽容为怀，放他们过关。
1: 明白了。
2: 是。

0: 啊，嫂嫂，莫非有变？
1: 是呀。
0: 那这个二十载的冤仇，这丞相的厚爱，这王陵的祭奠，自怕都要付诸东流了。
1: 请先帝暂且回避。
0: 啊，嫂嫂你？
1: 我自有主张，玉嫂绝不辜负秦丞相厚爱。
0: 哦，若是小弟告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回应
1: 若你见人。二十载的劫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0: 梁元帅不在一馆歇息，来到王陵何事？
1: 正为夫人急令而来。
0: 怎么你千里迢迢为我急令而来？
1: 是啊，我怕你一念之差，复仇心切，留下千古遗恨。
0: 此话是何用意？
1: 夫人，那岳家三百余口，流放越南，入国难移，竟被你劫流斩杀，难道你就不怕朱藩王法，不怕天下人耻笑于你？
0: 梁元帅说出这等话来，你可知那二十年前岳飞枪挑项梁王之事吗？
1: 夫人呐，当年比武立下生死文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如今你背信弃义，撕毁签约，你就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夫人，你如今统领南疆，身为局长，若为此事行不义之事，文不义之罪，动不义之众，你如何能臣服于南疆，又如何能屈信于天下？
0: 纵使我不论这一腔之仇，难道说乱臣贼子逆卷叛卒，我就杀他不得？
1: 皇上圣明，只能发配，我有死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朝廷侵犯，发配难宁，我有权处置。
1: 你有权处置，无权问斩。
0: 我就是要斩，你无权过问。
1: 我就是要问，
0: 我就是要斩。来，将范富与我击倒。
1: 谁敢？
0: 动手！你凭什么阻拦？
1: 你凭什么问斩？
0: 我凭秦丞相手谕。
1: 我凭秦丞相手令。
0: 手令拿来，
1: 手谕拿来。乱臣贼子，人人处置，
0: 免去死罪，改为发配。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压吗？
1: 啊，压我要吃，不压我也要吃。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抛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追等，你在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配手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1: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0: 听话，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
0: 好。
1: 杨爷爷，你看。
0: 哎呀，好。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少主母，寿堂收拾停当，停了。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得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阳符，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光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啊，
1: 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豪气，
1: 还有战红招的豪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在
1: 与我带马。
0: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妹弟妹
1: 嫂嫂，
0: 今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是啥？我看了看。

0: 与奶奶拜寿。
1: 哦，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相公与太君拜

0: 为弟妹
1: 嫂嫂。
0: 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我生来就量大，我能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配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来把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快也传的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回府
2: 正是、
0: 啊、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
3: 孟将，孟将，
2: 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
3: 快去。
1: 到孟将。

0: 孟强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强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

0: 是有话对我言讲。
1: 哦，是是是
0: 啊，怎么不讲了？
1: 这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0: 还有何事？
1: 这啊，我有了。
0: 边关怎样？
1: 这啊，我有了。
0: 元帅可好？
1: 这我有了。
0: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还不一事而讲。
1: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阶进，金烧杀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的场。
0: 胜败如何？
1: 荣而平。杨元帅秉性刚，誓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人头。
0: 元帅现在怎样？
1: 荣而平。元帅负伤斩秦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啊枪，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无将，杨家上前拜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保宋时江山。
0: 怎么他要献雕求和？
1: 哎，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全职归乡。

0: 白母娃、啊，一儿之间，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1: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来看，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0: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免自己斗。

0: 夫说得好，咱们说起酒去，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兴师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顾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不说大嫂啊，常言说邪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阵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计，你我岂有报国之心？当年智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二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德义。
1: 令你蒙眼。

0: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哎，孟爷爷，咱走吧。
1: 南唐，你想你家父帅吗？
0: 我咋不想啊？
1: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一时不着急吗？
0: 急呀，我咋不急呀？
1: 贼人言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0: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1: 好，那你咋不去呢？
0: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1: 这，哎，南唐，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

0: 了怎样？
1: 动了，杀兔。
2: 这，
0: 班堂，
2: 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1: 傻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2: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1: 14岁。
2: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夺得帅印？
1: 13。
2: 那你今年多大了？
1: 那我也13岁了呀。
2: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1: 啊？
2: 胆小鬼
1: 啊，
2: 胆小鬼，胆小鬼，
1: 哎呀，
2: 胆小鬼，胆小鬼啊！哦，
1: 孟爷爷，我敢打。
2: 哦，你敢打？
1: 敢打。
2: 有胆？
1: 有胆。
2: 说到
1: 就到。
2: 好。

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骂有

可惜，吾有灵啊。

谢。

0: 驾到，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
1: 好，
0: 老当益壮。
1: 好，
0: 列队迎请太君。
1: 好，
2: 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名医们脚长停电的呀？
3: 哎，他说的杨丽，他怎么就不知道啊？
0: 想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懂问吧。
3: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0: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3: 是啊。
0: 嗯，待我上前说。

0: 此说来，是雷电动人吗？
1: 是耳电动人吗？
0: 可有皇王圣旨？
1: 无有。
0: 既无皇王圣旨，怎着天破养父当以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号令为重。
0: 既知我的号令为重，是哪个命你天动人吗？
1: 正是太君您老人家。
0: 有何为凭？
1: 现有太君将令转来，
0: 我看。
1: 动！
0: 好你大胆的穆桂英，竟敢私盗将令，且活了得！我说来，要
2: 要，
0: 将穆桂英与

0: 保龄之事乃是猛想吃的出息，吃醉再磨。
1: 奶奶，令妻乃是孙媳说道，与他二人无干。
2: 你们到底是

将所到。

0: 么？你也要上阵？
1: 要上阵？
2: 宋奶奶，我也要杀敌。
0: 怎么？你也要上？

0: 尔等俱要亲迎上阵。
1: 正是。
0: 尔等一个个害得杀猛，
1: 尔等能杀，
0: 尔等一个个害。

唯一

0: 奉旨下，杨门女将停职。圣上见你们娘家兵强将勇，无事重整，龙心大喜，亲拜太君为帅，明儿等在此武昌门外誓师出征。太君正在侧朝，你们速速准备去吧。
1: 遵旨。
0: 太君有令，此次上阵不必宣帐，要亲用领弓宝刀上阵杀敌。众将官
1: 要
0: 抬刀上。

上殿，诸国领功，效命疆场，福报先王。屈和东抗败了，保定着大宋的天下。张必胜、龚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先王

吃杯茶，我不用穷到地下。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岂不愤？他要与

他就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头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鞋。

跑。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不该这么办呢。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气，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近期的节目当中您讲了很多眼病患者因为患病多年，为了治疗眼病，结果呀，这药是越吃越多，眼病越来越重，最后接近失明，却苦于求医无门。这些问题也是大部分眼病患者正在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啊。
3: 是啊，我们这档公益栏目在全国各地陆续播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眼病患者走出误区，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正常的视力。我也希望啊，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通过我的讲解，明白正确治疗眼病的方向和方法，用上最有效的药物和方剂，避免大家重蹈覆辙，让大家不再走弯路、花冤枉钱，节省治疗费用。那我所说的、所做的也得到了大伙的回应，受到了广大眼病患者的欢迎。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眼病朋友们打来电话报喜，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和我倾诉多年以来自己治疗眼病的辛酸史、苦难史。大家说呀，胡老师，您不知道啊，过去治疗眼病啊，我深受乱吃药、大剂量用药的危害。我也明白我的眼睛和身体为什么越来越差了，因为药毒积存体内，吃其他的药的效果越来越差，眼睛越来越干涩、模糊、疼痛，干眼不好。

0: 好了，肾也不好了，胃也不好了，心脏也有了毛病。要是能早点遇到您，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结果呀。大家在治病的时候啊，最揪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病总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呀。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几乎什么方法都用了，可是效果都微乎其微，视力逐步减退，逐渐走向失明，内心开始绝望无助。有的新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说，胡老师啊，你不是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吗？唯一为药就一定可以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吗？我过去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吃药啊，怎么我的眼睛就是治不好呢？在这里啊，我告诉大家，您的眼病以前没治好，这不是说您的眼病不能治，也不是说您的眼病不好治，是您的治疗方向一开始就错了。咱们回想一下，以往的治疗都是怎么治的啊？像眼压高了，咱们就用降眼压的，哎，有炎症了就消炎，眼睛干涩了就点点眼药水，疼了就想办法止疼，眼底出血了就吃药止血打激光，得了白内障就等着成熟了以后去做手术。这样做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长则以往问题可就大了，只解决症状的治疗，这样呢就永远比疾病发展慢了一步。我们的干眼通道已经堵塞了，我们的黑胆汁胆液质已经异常了，我们的眼部组织细胞已经开始受损凋亡了，而我们却从没有考虑到这些根本的因素，导致了百药不灵，吃的药如同石沉大海，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洛家光明之家眼健康公益栏目，有任何眼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呢是想要了解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经常说眼病治疗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啊。
0: 是啊，就像我之前讲的，想要治好眼病，选对方法，用对药是关键。开始呢就没治到病根上，最后呢眼睛也肯定治不好。结果是什么呢？本来啊治眼病是为了求一线光明，方向反了会怎么样呢？直到最后就是失去了光明了。眼病的光明之路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解决根源问题，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激活修复再生眼部的组织细胞，这是解决眼病根源的正确方法。你往这个方向走，越走越轻松，越来越光明，视力一天比一天好。我要问问眼病朋友们，这些年为了治疗眼病，是不是要越吃越多了？治疗眼病花的费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可是您的眼睛舒服了吗？您的视力提高了吗？是不是眼睛越来越难受，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呢？如果不幸啊，让我严重了，那我奉劝大家赶紧寻求新方法，早一点走上光明之路吧。我就要做大家光明之路上的领路人。
1: 胡老师，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从眼病患者的角度去考虑的，这也是大家对您信任有加的原因呢。
0: 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追求，我这个人呢一腔热血，几十年来啊给眼病患者，给患者治好眼病，留住光明，最能让我得到满足。很多人问我说，胡老师啊，以您今天的成就啊，去参加一些学术论坛，去给一线的眼科医生上上课，去国内知名的眼科医院挂个名，偶尔出个诊，这样不就是美好的退休生活了吗？为什么您要这么辛苦呢？因为啊，我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通过玉奴斯老人的言传身教，通过他无私的传授，让我更加明白，医生存在的价值就是治病救人，就是要给眼病患者解除疾苦，让他们过上健康的生活，这才是合格的眼科医生。那些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人

0: 们并不是真正的医生啊。维吾尔族医学特色和魅力主要是在于治好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传承创新也必须立足临床结果呀。几十年来，我深入到眼科治疗一线，让我看到太多因为没有好药，没有根治眼病的药，看到那么多活在水深火热里的眼病患者，我就可能不会走上研发升级除瘴泽海普方的这条路。我做出这个选择，就是要让大家解除眼病痛苦，远离失明危机，重新回到正常人的人生轨道上来。
1: 胡老师，我觉得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非常的强，您把患者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啊。
0: 我的出身，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选择。我既然选择了继承和发扬民族医学，运用除瘴通脉疗法去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责无旁贷。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对，任何事的发生都是机缘巧合，任何人能走到一起就是久别重逢。那我走上这条路也是靠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越深入一线，就越知道啊，好药对于眼病患者的重大意义。什么叫好药啊？那些只能控制指标、缓解症状的药都是顶药。好药的标准就是八个字。什么叫见效迅速呢？就是用上药就能看到效果，看到希望，让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治疗彻底就是更简单了，留住光明，恢复视力，而且啊，眼病治好了，再也不会复发。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很多年轻的眼病患者啊，因为病情失去了工作，影响了收入。那很多年老的眼病患者呢，因为视力不好，生活是不能自理，拖累了家人呢。
0: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有些患病多年几乎失去希望的眼病患者，已经通过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靶向治疗，重新收获了健康的双眼，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自己不遭罪，家人也不受拖累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十几年前啊，一位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受益者。这位患者呢，是我爱人的同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也是学校教研组的学术权威啊。他姓李，叫李明哲。李老师啊，比我大两岁，当时啊，再过两三年就要退休了。他当时啊，是副教授的职称，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在退休之前能成为正教授。而李老师啊，自己对于成为正教授啊，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啊，他当时带几位研究生一起在做一项科研的项目，当时啊，几乎每天啊，都是在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李老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近视眼，后来呢，直接就发展成高度近视。过了55岁之后，体检就发现了有黄斑病变了。一年之后，他连续出现了两次眼底出血，第一次吃药慢慢的控制住了，后来呢，又犯了一次，就打了激光，眼底出血是止住了，可是中心视力开始减退，有暗点，看东西啊也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总感觉啊光线不足，看资料啊都要打开台灯。由于工作量很大，身上的担子也重，经常的加班加点，眼睛疲劳了，干涩了，就点点眼药水，当然效果都不理想，视野越来越小，视力越来越差。
1: 胡老师，看来李教授也是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自己的眼睛，让眼病持续发展，耽误了病情啊。
0: 是的，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啊，李老师因为视力太差了，已经不能胜任教学和科研工作了，就回到家里休养。李老师病休之后呢，脾气啊就变得特别的暴躁，经常的发火，打坏家里的东西。家里人没办法，就带他去北京、上海求医。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各大医院都说没有太好的办法。我爱人啊，听学校校长 说了这个李老师的情况之后呢，就向校长推荐我，说我是维吾尔族医学的推广人，擅长治疗眼病，还把传统的除障透脉疗法进行了研发升级，都是同事啊，既然李老师到处求医问药都没有什么结果，不妨试一试维族的除障透脉疗法吧。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李老师能够和除障通脉疗法结缘，也算是绝处逢生了。
0: 是啊，李老师确实很难，因为他负责着科研项目，还带着一批研究生，病了之后呢，就无法工作，让他很着急，脾气越来越坏。家里人啊，都希望早点啊把他的眼病治好，结果呢，事与愿违，越是心焦啊，病情就不断的加重，病情越重，李老师就越担心啊自己啊会失明。李老师从上海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来找我。我呢简单的给他讲解了维医维药的历史，除障通脉疗法的特点，还有临床上康复和他病情相似的典型病例。李老师是明白人，听了之后呢就说，胡大夫啊，只要能控制住我的眼病发展，让我不那么难受了，哎，能不失明了，能让我啊在退休之前完成我的科研项目，把这批啊研究生带出来，我就知足了。第二天呢，我就让李老师加入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临床治疗，让他用上了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配合上叶基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还把一颗蜥蜴摩尼珠送给了他。内服维药除障泽海普方和叶基叶黄素，配合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用蜥蜴摩尼珠针对眼部经络穴位进行按摩。刚刚一周的时间，他的眼睛排出了大量的分泌物。这个时候啊，李老师的爱人害怕了，在我查房的时候就问我说，胡老师啊，我们家老李啊，这个情况是不是严重了呀？我对他说，这是好事儿，是干眼通道在打通，眼部垃圾在往外排的情况。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持续几天，观察几天以后，看看结果吧。除障泽海普方是国药啊，是荣获新药证书的民族特色药，已经经过上千年的验证了，它的治疗效果您可以放心。李老师的爱人又问我第二个问题，说，胡老师啊，您给我们这个蜥蜴摩尼珠啊，现在又光又滑，好几次啊差点啊掉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回答他说啊，这也是好事儿，蜥蜴摩尼珠啊吸附出来的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所以啊变得油腻光滑，这种情况用淡盐水泡上一晚上，第二天呢蜥蜴摩尼珠哎就能得到净化了，就不会那么油腻光滑了，放心吧。
1: 胡老师，是不是排毒反应出现之后病情就会得到缓解，眼病的康复也就上了快车道呢？
0: 是的，其实啊对于排眼毒啊一直是眼病治疗领域的一个难题。我们平常所说的眼毒啊，其实就是眼部的垃圾毒素。这些物质呢，有一部分呢是通过血液等途径进入到眼睛里面的，但更多的是我们的眼细胞、眼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通常沉积在眼部的毛细血管内，是眼睛疲劳时产生的一种代谢产物。很多人啊，知道身体需要排出垃圾毒素，却不知道眼睛更需要排出垃圾毒素，因为眼毒啊在眼睛里面会引起眼干、眼涩、眼痒，明显的异物感，还有视力模糊、眼睛发黄、怕光、畏光、迎风流泪、酸痛等等，慢慢的呢就转换成干眼症、角膜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等各种眼病了。所以啊，要想眼健康呢，排除眼毒是必要的条件，但眼毒啊不是想排就能排出来的，而且眼睛啊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成分呢也进入不了眼球内部。除障泽海普方药力强大，它里面所有的原料药材呢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孕育出来的， 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

0: 自然生长而成，与那些人工培植而成的药材效果真是天差地别的。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因为这个方子里的七味药材神秘稀有，药效强大，得来不易。每一味药材啊，都有自己的除瘴、祛瘀、明目、通脉的独特功效。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不仅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药除瘴自嗨复方是很厉害的，包括整套除瘴通脉疗法的外治方法，像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更不用说西域摩尼珠。
0: 对，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它本身呢，具有洁净离垢的特性。这种特性啊，用我们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西域摩尼珠啊，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从而起到活血化瘀、除瘴通脉治眼病的效果。而且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是可以代替针灸方法起到治疗作用的。一方面呢，是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的力度最适宜。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用针灸针刺穴位，确实啊能刺到比较深的位置，但是这个刺激强度比较大，而且很多患者啊对啊眼针啊都比较害怕，不能长时间的去刺激。西域摩尼珠啊就不一样了，它是圆形的，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在眼部周围按揉，这个力度可轻可重，患者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力度，而且啊按揉起来一圈一圈的，这个力呢持续持久，像蚕吐丝一样，把西域摩尼珠的灵力渗透到经络穴位的同时，也把眼部经络穴位当中的垃圾毒素吸收出来，清眼毒，加速眼病的康复。我们有西域摩尼珠的眼病患者朋友，用西域摩尼珠按揉一段时间眼周的经络穴位以后，发现呀，西域摩尼珠变得发黏了，不像刚得到的时候光滑了，还变了颜色。这就是西域摩尼珠把这个经络穴位的垃圾毒素啊吸出来了。那另一方面呢，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随时随地啊都可以用，男女老少啊都可以用，而针灸就不行了，没有好的针灸师不能轻易下针。而我们在使用西域摩尼珠的时候，这种分寸可以很好的掌握，更可以通过增加按揉时间来弥补刺激强度的不足，最终呢达到治疗目的。这就是我建议大家啊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眼部周围经络穴位配合治疗眼病的原因。我相信它啊不仅是简单的替代针灸效果，更可以给使用它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李老师连续用了两个周期的新维药除瘴自嗨复方之后，眼睛啊实现了全面的康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国家专利，带的几位研究生也顺利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李老师啊得偿所愿，到今天李老师年近七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视力。我希望那些正在被眼病折磨的老年朋友，如果呢您还在吃苦遭罪，不妨呢试试新维药除瘴自嗨复方，去打通您的干眼通道，试一试西域摩尼珠，用它来按摩眼三穴。至于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我希望啊您用过之后来做一个公正的评价。您康复之后把您康复的经历也分享出来。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已经历经了我多年的临床实践，也做过20年的临床验证。那近期呢，我会对新朋友们开启疗效验证活动，让大家啊在最短的时间内啊见到效果，坚定康复眼病的信心，留住光明，享受美好人生。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没有用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就别说自己。

0: 己的眼病治不好。刚刚胡老师也提到了，即将给大家带来疗效验证的活动，敬请期待。有任何眼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我就是听朋友说啊，您是这个眼科专家，平时啊想挂你这号我特别难，提前半个月预约呀都不一定能排上。你看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不，我真的是太难得了。
4: 您太客气了啊，我就是一个专门研究维吾尔族医药看眼病的医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帮助是我该做的事儿。以前呢咱们普通人啊不太了解维吾尔族医药，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个方法变得好用实惠，能帮到更多的眼病患者。
3: 你看这好大夫吧，他就时时刻刻的为这个患者着想。我就是听说这个维医维药啊，这个善治眼病有秘方，所以说我就打电话呀，也请您帮帮我救救我。
4: 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等一下，胡老师，我真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才找着您。我医院那边吧，让我做这个角膜移植手术。我呀也打听过了，手术费太高了，而且吧这个做这个手术吧也不能保证效果，还得吃一些那个抗排异的药。说万一要是发生这个排斥反应吧，这个钱花了，眼睛呢还是看不见。你说我这都快70了，我真不敢冒这个险了。再说我也不想这个连累这个老伴儿，他年龄也大了。我也不想让他跟着我这个受苦，连个安稳的日子都过不上。
4: 您看啊，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您的眼病严重，第二，如果决定做角膜移植的话，费用确实比较高，还担心万一啊钱花了没治好，反而呢拖累老伴儿跟着受苦，您的难处我特别的能理解啊。
3: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就想能过一天吧算一天。但是我老伴儿吧，他是一直不放弃，都是到处的打听，最后啊打听到胡老师您这儿了，说您那是最拿手，就是用这个维医维药治眼睛，还常被请去说去那个讲座。我就想着呀，在您这儿试试你这个方法，说不定啊这回就有救了，对吧？
4: 其他的病啊我不太在行，但眼睛的问题找我没错。 错啊。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的眼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从40多岁开始就是慢性的这个角膜炎。
4: 嗯，
3: 那个时候吧，眼睛都是总是怕光，而且还总流泪，这个眼睛也是总是经常的又红又肿，疼得难受。一开始吧，我去那个药店呢买点这个眼药水什么自己滴滴，有的时候还好点，有的时候吧、又犯，都这样，反正反反复复的，这都多少年了，几十年了。
4: 嗯，
3: 我是到2018年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疼的呀越来越严重，不光是红肿怕光啊，流泪，晚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哎呀，照镜子一看，都发现那眼睛上头就出现好多的那个白色小点儿点
4: 儿。嗯，这些白色的小点儿啊，就是角膜溃疡的表现。您这几十年的慢性角膜炎没好好的系统治疗，病情啊逐渐的发展，才导致现在这么严重的。
3: 哎，对，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角膜炎呢合并着这个角膜炎溃疡了，就给我用了一些那个激素还有抗病毒的药。我就用了大概有4-5个月吧，反正眼睛疼的情况吧缓解了，但是我发现啊，这视力不行了，越来越模糊，这个黑眼珠上长了特别多那种灰白色的东西。
4: 嗯，已经形成角膜白斑了，这也是慢性角膜炎和角膜溃疡的常见的后遗症。
3: 嗯，后来这些东西吧都它都慢慢的吧它都聚到一起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厚，就现在几乎把这个黑眼珠啊都给挡住了，现在我看东西只能透这么一点光，所以说大夫让我做这个角膜移植，我这心里挺乱的，不知道怎么办。
4: 嗯，哎呀，眼病啊无小事儿啊，本来啊您的这个病啊早治疗就不该遭这么多的罪。您现在看东西还能透光对吧？
3: 有光感。
4: 嗯，如果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现在的情况啊，要治疗的话必须用上区域治眼奇方。区域治眼奇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快速控制病情。梅医为药治病啊跟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不一样，药力宏大，药性专注。为什么区域治眼奇方现在一药难求？我们坚持的就是用道地的药材用药，所有的药材都是道地的上品药，几乎啊全都需要进口，所以现在很多地区买不到药，但是这个情况啊刻不容缓。如果你这个白斑啊全部把角膜挡严实的话，那区域治眼奇方也就救不了您了，必须呀、分秒必争。
3: 那你现在可得给我想办法，你得尽快让我用上药，不能让我失明啊。
4: 您今天啊打这个电话打的正是时候啊。这几天呢我正筹备着对新朋友们开启疗效验证活动，让着急治疗的朋友们感受一下区域治眼奇方的神奇效果，同时呢也帮大家解决用药的燃眉之急。您现在啊要做的就是尽快联系你们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点报上名，这样呢等有药了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用上。
3: 哎，行，那太好了，你看这赶得早都不如赶得巧，那我待会儿我就打电话。我的那个另外那个胡老师啊，我想跟您说一下，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吧，他还跟我说了说一组那个眼三穴，他说让我这个按摩着，说是通过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穴位啊促进眼部这个血液循环。
4: 嗯，
3: 还说有一个那个地狱摩尼珠可以说按摩这个穴位。
4: 嗯，
3: 那但现在没有，他说让我有时间得注意听节目，是不是？
4: 嗯，对啊，西域摩尼珠 是西域至宝，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起到活血化瘀、除胀通脉的效果，可以说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但是啊，西域摩尼珠非常的珍贵稀少，我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大家争取到。但是呢，我也一直在努力和各个部门沟通协调。一旦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节目里啊告诉大家的。记得多关注咱们的节目，
3: 哎、
4: 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是真是辛苦您了啊，胡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工作人员，谢谢您啊。
4: 嗯、好的，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胀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胀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

0: 您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郭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郭老师啊，今天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太高兴了，您说。
2: 每天啊等着我亲自指导的患者确实比较多啊，电话不太好打是吧？
1: 是个事在必见，看来是您挺忙的。因为啥？我这个听节目吧，听别人反馈这熊胆眼贴，哎，效果挺好的。哎，我一直吧就没得到机会。哎，这会儿吧听到你免费发放熊胆眼贴的好消息，哎呀，你说把我高兴的好几天都睡不着啊。哎，因为啥呢？我的眼病吧已估接近失明了，这回吧用上以后这个产品呢，我感觉呀、看到希望了，真的挺有奔头了，看来。
2: 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啊，这是大家共同的感觉，都是心花怒放的。
1: 是啊，我很幸运听到您的节目吧，你第五天我就赶上你免费发放熊胆眼贴，哎，我就第一时间呢订了一份，哎，现在用了有七天了。
2: 听五天就用上了，一方面说明啊对咱们的产品效果的信任啊，另一方面呢，因为眼病已经很严重，不能再等下去了，再等这些啊，等下去就不就失明了，对不对呀、
1: 啊？哎，对，是个事吧。哎呀，因为啥呢？我这眼病吧也挺重的，我跟您捣鼓捣鼓啊，你看有弓膜炎、迎风流泪，哎呀，高度近视、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虹膜粘连，还有那个瞳孔闭锁
2: 啊。啊，哪只眼睛瞳孔闭锁了？
1: 哎呀，左眼睛瞳孔闭锁啊，是98年的时候啊动了一次手术，手术以后没成功，左眼睛就不行了，看不着啥了。现在呀、我看费了得有40-50年了都啊。
2: 哎呦，右眼怎么样啊？
1: 右眼的视力也差，只有0.03，而且吧右眼睛嘛是高度近视，1700度呢。
2: 1700度处于超高度近视了啊，过高的近视度数导致眼睛前后轴拉长，很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现在眼前有没有打闪的情况啊？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吧用这眼睛几天吧，感觉这眼睛还行，不像以前那么流泪了，眼睛感觉都舒服不少，挺好的。
2: 不流泪了啊，说明眼睛的造火毒素，也就是唯一所说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要清除，清除了以后呢，眼睛的整体素质功能提高了，它就不再流泪了。这个泪液啊一定要保持住，因为人的眼睛和泪液啊是鱼和水的关系，鱼是离不开水的，如果泪液都流出来了，眼睛啊就会出现干眼症了，
1: 不红了，眼睛好像舒服多了。
2: 这是因为含有新疆熊胆的眼贴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疗效迅猛。眼贴用上之后，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感觉啊眼睛清凉舒爽，眼干眼涩、怕光、流泪、视疲劳都马上得到缓解。很多严重的眼病的朋友啊，等不及用药的，都可以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快速缓解症状。为眼病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1: 你看看吧，我原来买东西吧都分不清多少钱，哎，都得用手摸，哎，这几天吧感觉到模模糊糊的，哎，能辨认个大概了。
2: 视力比原来好些了。现在看着钱知道是多少面额的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非常好啊，是感觉很满意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1: 对对对，
2: 把病治好啊？
1: 当时吧一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感觉还有信心，要是用我现在的话我感觉来说那就更有信心了。
2: 好啊，您发现了没有啊，您现在啊只是用了熊胆视力眼贴，您的心情啊都不一样了，越来越有信心了。但是啊咱们也不要啊把现在恢复的情况当成了哎呦有多好了，认为啊多了不起了。事实上它还远远的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效果，以后呢咱们配合核心药除障子海复方胶囊啊，那才是从根本上治疗，那时候啊您还能看到更好的效果呢。
1: 除障子海复方 我已经报上名了。

0: 以后呢一定要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好好使用。
1: 好好好。
0: 另外呢，您每次啊这个敷贴熊胆视力眼贴的时候，再配合着眼三穴按一按，这个眼三穴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调理眼部的神经，帮助熊胆视力眼贴更好的吸收，对您的视力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胡老师啊，我现在吧每天也都是按摩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吧按用手按摩不太方便，要是能够得到您说那个虚玉摩尼珠这个按摩是不是就更好了？
0: 这个虚玉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起到活血化瘀、除胀通脉、治眼病的效果，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对大家眼睛有好处的。我一定会尽全力啊帮大家争取咱们的辅助方法，包括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穴位压力刺激贴、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以及西域摩尼珠，我们一个也不会含糊的。眼病患者啊需要我们，我们就诚心实意的去帮助大家，我们必须啊拿出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1: 哎呀，您费心了，胡老师啊，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嗯，好，也再次祝贺您通过七天的熊胆视力眼贴的使用，我们已经初见成效了。后续啊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和西域摩尼珠效果更是，期待您有新的疗效感受，好吧。
1: 哎，那好的好的好的，哎呀，我有好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您汇报啊。
0: 嗯，好，我们期待啊。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张运华，服用着除障泽海普胶囊3个月了，效果良好。现在呀，我自愿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你辛苦了。
0: 苦，
3: 我天天呢听你节目呀。哎呀，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呀我已经用过了，效果是真的好啊，比市面上那些呀几十上百一盒的眼贴强多了。这回呀我一听到这免费发放啊，哎呀听到啊我当时啊我就打电话呀报上名了。
0: 嗯，这种啊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在市面上正常的售价是198元一盒，单独用眼贴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啊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时间。您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呀？
3: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病刚开始啊就是这个左眼呐、迎风流泪，眼前呐、黑点多的呀，哎呀数都数不过来呀。
0: 玻璃体混浊了啊。
3: 对，这3个月之前呐，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啊，突然呐我这个眼睛不停的呀，它这个闪亮光，光点多的呀，哎呀数都数不过来呀。
0: 你眼病发展很快呀，闪亮光啊是网脱的前兆，视网膜第一层和神经层中间发生松动，视网膜如果掉下来了、脱离了，那就是咱们说的网脱了，到时候啊就真的容易失明了。而玻璃体啊突然出现液化点增多的情况，会牵拉视网膜引起急性网脱的。
3: 就是呀、后来呀、晚上闪光，出现了一道一道的呀，哎呀感觉呀这个亮光是越来越多呀。
0: 哎呦，您这个情况得赶紧治疗了，抢救性的治疗。
3: 哎呀就是啊，那一天呢以后啊，这个眼前呢就全是黑的，什么呀也看不见了，真的是啊、伸手不见五指啊。哎呀、当时啊我就去了2院检查，一看说是说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了，真的是呀、我真的是幸运呐、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听见你的讲课呀，我考虑啊都没有考虑啊，就赶紧进了2个周期啊，还送了一些那个叫个

0: 怎么呀？熊胆势力眼贴呀！我听你讲课呀，我太佩服你了，因为你讲的呀，通融易懂，又推广了这个西域制眼奇方，这么好的制眼方法呀，手里呀好方法还特别的多呀，药啊也让我们能用得起呀，也不贵。你是一个真正的眼科专家呀，你是专门来解救我们这些呀眼病患者的，真的谢谢你。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
0: 哎呀，这后来呀，这药啊刚一送到家呀，我当时啊就用上了。
1: 哎呦，这得有多着急让眼睛好起来呀。
0: 是啊，着急呀，急得呀恨不得呀马上用上就让它好啊。我吃了这个西域制眼奇方啊，扶着眼皮失明啊，将近一个月后啊，我慢慢的感觉呀，我这个眼前呐透亮了，隐隐约约的能看见点光了，我一下子都感觉呀我不会再失明了，我高兴的呀不知道怎么形容啊，现在呀我感觉呀一天比一天好，眼前的黑点儿啊黑影啊不知不觉呀慢慢的消失了，
1: 玻璃体混浊啊逐渐没了，眼睛整体啊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0: 是，截止到现在呀，我已经啊能看见人了。我家里对面的楼啊，距离大概有几十米远，现在呀都能看见呢，那窗户上看见呢，防盗网了。
1: 嗯，现在能看见对面的窗户了，太好了。
0: 对。
1: 闪亮光的情况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0: 已经感觉不到了，好了。
1: 所以我们说的啊，再好啊，您听的再好都没有用啊，您自己用上以后自然呢就能感受到西域制眼真功实效，知道我们说的话呀、都是为大家好的。
0: 是，太好了，真的呀，这个药啊太好了，讲的这个课也太好了，哎呀越听啊越爱听，一天呢都没落下。你为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患者付出的太多了，包括呀这回呀你为大家免费发放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呀，不知道呀又挽救了多少啊这个眼病的患者啊，你太伟大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您自己感受到了就知道啊，我们说的都是切切实实的啊，也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家着想。西域制眼奇方啊、确实是为大家解决眼病病根问题的，我们没有必要啊、被眼病折磨失明了，也没有必要啊一天到晚啊担惊受怕的过日子呀，对吧？
0: 是是，哎呀能遇到你啊真的是我们的幸运呐、胡老师。我之前呢一直是早三晚三的用啊，现在是早四晚四的用，熊胆眼贴呀也是一天两次贴敷的，你看呢我用不用再加量啊？
1: 不需要啊，我们讲啊效不更方，现在的用量啊足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了，只是在敷贴眼贴的时候啊可以配合上眼三穴，这个穴位按摩它呢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可以促进眼贴药效的快速吸收，再配合西域制眼奇方起到快速改善症状的作用。
0: 是，哎呀我知道你说这个眼三穴，我还听你讲了可以用这个西域摩尼珠来把这个按摩这个眼三穴更方便，效果也更好，也不知道啊我们能什么时候能幸运用上啊。
1: 在古老的西域医学当中啊，西域摩尼珠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00年，从我的经验来看啊，我认为光用一种药物治疗眼病是不现实的，必须制氧结合，内外同治。尤其西域摩尼珠，我认为它的安全性、操作的简便性、适用人群的全面性是其他外治方法都不可比拟的。现在呢，我已经在尽力帮助大家争取了，再等一等，好吧？
0: 好的，好的。哎呀，我们也是等着你的西域摩尼珠的好消息了。
1: 好，我会努力啊帮大家想办法的，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自古唯一善治眼。

0: 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我叫杨永平，服用茁壮德海普胶囊五十七天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了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郭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能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啊。
2: 是啊，我也是啊，一走进直播间就看到线上都是等待要通话的朋友。尽管呢我每天啊尽可能的抽出更多的时间多接听热线，但是还会让一部分朋友久等了。
1: 等我不怕啊，只要能等来要也行，郭老师啊。
2: 嗯，
1: 我知道啊，我的记忆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兴过。
2: 啊，
1: 我现在眼睛里能看到东西了。就想把这个周围的东西啊都看个遍，而这一切啊都是受益于你，是用了你推广那个西域治眼奇方才有今天呢。但是现在马上弹药了，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一直让我等，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呀，就想找你呢想想办法。
2: 我知道大家呀渴望用上茁壮德海普方和西域摩尼珠的急切心情，所以啊我也一直啊在和相关的机构和企业负责人沟通协商。近期呢我会筹备一些核心药茁壮德海普方，为新朋友们开启疗效验证活动，让着急用药的治疗的朋友啊解决一下燃眉之急。您这两天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嗯，好好，好歹是有盼头了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单？我怕万一这个公布好消息的时候啊到时候电话不是不好打吗？
2: 老朋友都有经验了啊。知道活动期间啊名额不好抢，都想提前报名，可以的，待会儿啊让导播给您登记上，回头呢转到你们当地。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1: 我原来这个眼病呢很严重，曾经呢我都放弃治疗了，大夫啊都说我这个先天性的家族性的青光眼，后期呢又合并了这个白内障。我打小眼睛就不好，上学的都是坐第一排，不然这个黑板上的字啊都看不清楚。十岁多的时候啊就戴上了眼镜啊，到了个27、28岁的时候啊就出现了个眼压升高啊视力下降的情况。那时候眼压呢是26、27，医院呢给开这个药啊我一直是说没干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眼压是越来越高了，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40-50，后来又出现了个视神经的萎缩，先是从这个眼角开始有黑影啊，后来视力是越来越小，只能看见个巴掌大的一块镜。
2: 这个呢在医学上称为视野缺损。您本来呢就有先天性的青光眼，眼压自小就高，而高眼压长期压迫视神经，最终的结果就是视神经萎缩坏死。而视神经啊负责把眼底的光冲动传达给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而您的视神经在萎缩，所以啊您看东西的范围啊就越来越小，如果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那就彻底的失明了。
1: 哎呀，你说的是太对了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是等你说吧，谁知道16年呢又合并了一个白内障，就是人家中间一点失明。你看东西呢就像看了一块塑料布啊，光线暗的时候啊什么也看不清楚，光线强嘛它也怕光，流眼泪啊，那时候是别说是工作了，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的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你的牛犊那样子的，平常穿衣服啊吃饭呢、都离不开人了。我才50岁啊，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啊，我不但帮不上忙啊，还拖累家人，真的人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2: 哎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啊难免会想到要逃避。我在临床啊接诊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心理上啊实在是无法接受。但是啊逃避啊可以解决一切吗？正如您所说的，哎呦，您上有老下有小，您得病之后您选择不活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我们常说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这不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去治疗，健康是会回来的，光明啊也会回来的。
1: 哎，郭老师啊，你说的我都知道，这些年来为治这个眼病啊已经是负债告累了哈。就算对家里人为了保住我这最后点视力，还是去了很多医院啊，真是在医院看。

0: 病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好心专家说这个病灶的个白内障手术也控制不住，视力会下降，就建议啊我试试这个维利亚维药。哎，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哎，我就联系了你，但当时啊也没有药。我着急嘛，等了半个月，终于用上了这个西医建议处方了。
1: 嗯，您这么重的病啊，要想治好，一般的方子是不行的，手术呢你也做不了，不解决根本是不行的。通过一般的药去慢调慢养也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重症眼病啊，必须争分夺秒才行。只有通过西医建议处方，内除眼障，外通眼内，才能去除病根。但是这个药啊，千好万好。唯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好买，因为里面的药材啊实在是太珍贵了，给很多的眼病朋友们治疗上带来了困扰。哎呀，这点啊我也是真的感觉很抱歉的。
0: 我拿到药之后啊，我每天是按时按量服用的。十多天以后啊，我感觉这眼泪多，眼睛真的这么开啊，但是眼睛痛的这个情况缓解了，这样眼压呢它就失稳了。
1: 哎，首先眼睛不疼了啊，心情是不是就轻松一些了呀？
0: 那是啊，眼压下来之后啊，一下眼睛就舒服了啊，心情呢一下子就好起来。从前天早上开始啊，这个眼睛开始能看见一些东西了，这几天呢一天比一天好，给我高兴坏了。
1: 嗯，唯一为药的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啊，我说过啊，能让大家好就不会只让大家好一点。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0: 踏实了。现在墙上挂的全家福啊，家人的笑脸呢我都看得见了。今天早上穿衣服啊穿袜子啊都是自己穿的，这个变化太明显了。就我很高兴了，我都打电话谢谢你。
1: 嗯，您别客气啊，我感受到您的快乐了。所以任何时候啊都不能放弃希望，放弃希望就是放弃了自己。如果当时啊您不决定通过唯一唯药来治疗的话，能有今天吗？
0: 那肯定达不到今天的效果啊！你当时让我先拿两个月的啊有效的继续用，现在奇迹出现了啊！五十七天让我见到这么大的变化，我就剩三天的药量了，一定能帮我提前报上名啊！还有这个西医魔力珠啊，我一定得要得到啊，配合这个西医建议处方一起用。
1: 嗯，放心吧，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先帮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呢也打一下你们当地的推广中心的电话再核实一下，咱们来个双保险好吧。
0: 那何老师，还是你考虑的知道，我这就是打电话啊，那谢谢你哈。
1: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祝您好运啊。
0: 嗯，好，那何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